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

0: 使命。
1: 对，
0: 嗯，
1: 就是局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2: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2: 对。
0: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嗯，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2: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2: 嗯，对对。
0: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2: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

0: 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
2: 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
1: 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
1: 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探究动物们的奇趣生活。除了袋鼠，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莱伊和纳塔纳莫里踏上了寻找毒蛇之旅，他们这次能找到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体型最大的红袋鼠身高将近 1.8 米，最小的袋鼬体长仅5厘米。它们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它们的胚胎既不是在卵里，也不是在胎盘里发育，而是像子宫里装了一个卵黄囊。新生幼崽体型袖珍，发育不完全，在断奶前它们都要在妈妈身上爬行寻找奶头。这个种群的独特生命周期十分明显。袋鼠是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它们属于袋鼠科，包含小沙袋鼠和短尾矮袋鼠，以及它们的近亲沙袋鼠、大袋鼠和袋鼠。袋鼠一词通常用来指袋鼠科中高 1.5 米以上、重达90公斤的大型种。

它们的体型与习性都有所不同，但是袋鼠有多个共同的特征：直立的姿态与平衡的粗长尾巴，小而狭长的头部，以及独特的跳跃方式。为实现这种跳跃，大而有力的后肢必不可少。这是唯一靠双脚跳跃来移动的大型动物，时速通常在20到25公里之间，偶尔也会达到65公里。袋鼠的主要毛色有红色、灰色、褐色和黄袍色四种。它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依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通常由十个或以上的成员组成，这主要看所处的区域。澳洲东部的袋鼠群往往比澳洲西部的更大、更稳定。红袋鼠群的成员数量基本上只有两到四只，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不固定，它们可以随意来去，这是迁徙和觅食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在澳大利亚，有袋哺乳动物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化石发现证明，大约1亿2500万年前，第一只有带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带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带哺乳动物向北漂移。

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待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待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因为没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竞争，有待哺乳动物在这个全新的大陆繁衍生息并不断分化。不过如今现存的一些有待哺乳动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大家庭中，体型较小的首当其冲直面生存问题。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

强悍好斗的拳击手戴佑也无法抵御疾病、栖息地丧失和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已有专家担心他们的数量下降，出现遗传多样性缺乏的情况。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用来毒杀狐狸和澳洲野狗的毒药都是导致它们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短尾矮袋鼠和袋鼬的数量均面临威胁，袋鼬已被澳大利亚列为濒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中最大的杀手。海蟾蜍，这种大型两栖动物在1935年被从中南美洲引入澳大利亚。引进它的本意是为了解决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物之一甘蔗的虫害问题，但是这一用意并没有实现，反而给动物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饥饿的食肉动物来说，海蟾蜍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美味，但是它背部皮肤上的腺体分泌的毒素能杀死几乎所有捕食者。如果有一只海蟾蜍死在水源附近，它会污染水源，从而让前来饮水的动物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袋鼬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还有一个外来物种也导致了袋鼬的大批死亡。袋鼬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

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使它们濒临灭绝的厄运。该又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它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带幼将会搬离。随着被人类清理土地的面积的增加，带幼将无处容身。它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它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带幼2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它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带幼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带幼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带幼幼在出生已经10周了。和所有有带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带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他们留在窝里。

0: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小家伙就要在妈妈的示意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蛛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蛛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

0: 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荫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竹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竹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腹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腹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它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红口腹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会笨到以身犯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特·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0: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1: 你的手指能弯曲吗？
2: 不行，不能完全弯曲。
0: 他的事情足以证明，非致命的咬伤仍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哦，你那脑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发，大家当心！来，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哇哦，他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他，先带他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

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不算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

0: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瞧，它能够到的范围很大，你不能有任何疏忽。 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他，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气得够呛。哦，他太重了，给人以强大的威慑。他可真漂亮，力量惊人。安快点吧。
1: 一旦处于这种状态，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拍照，只有等它慢慢平息，别那么缠着我。它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收缩身体会断掉我几根肋骨。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蛇，它不是我见过的蛇里最大的，但身材已经非常壮硕。它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 好的，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他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他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他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他，才好拍。可他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他的后脑勺，现在拍他的侧脸。 美得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它头的那一刹那，注意，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 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他仰面躺下了，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他需要身心放松。哇，他有点迷糊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一条蟒蛇仰面躺在地上。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没准儿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儿，慢慢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让一条蛇彻底放弃戒备，轻声絮语，一遍又一遍的抚慰，让它感觉无比温馨，它就不动了。差不多了吧？它有感觉了。 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现在可以数清它腹部有多少鳞片了，一点不夸张，确实一清二楚。没有想到吧？它竟然腹部贴贴，这需要你有无比耐心。这些花纹太漂亮了，这么长的背真让人惊叹，呼吸还很平稳。 看到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照片上了。这动物真让人心跳加快。瞧它身体两侧蠕动收缩的肌肉组织。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 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它昨天跑了。我知道它住在哪儿，我去拜望它。这需要一点运气，它应该回来了。

是谁在叫个不停。当温暖的阳光再次洒满大地，知了的鸣唱时节到了，它们通过震动腹部的鼓膜从而发出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到人类的耳中显得非常刺耳。现在是他们的求偶季，雄性褪去旧装，换上新装，焕然一新地迎接雌性的到来。他们发出自己特殊的鸣叫，试图从数以亿计的昆虫中找到如意的伴侣。许多甲虫也闻声换上了新装，这些鲜艳的外衣更容易让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最终沦为一盘美餐。但是有时情况也会反过来，猎物颜色鲜艳，捕食者却要伪装自己。和大多数箭毒蛙一样，草莓箭毒蛙也有毒，所以它们不必躲藏。其实为了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一模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上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干嘛？
1: 我今天跟你哥商量了商量，明天你可以跟着我，但是呢，你必须听我的话。
0: 行啊，听你的。
1: 第一，不许吃榴莲。
0: 我都吃了一块。
1: 熏走了三桌。第二，你在那椅子上坐一天，这屁股也酸吗？
0: 这你也管？
1: 当然得管了。谁让你跟着我呢？要不你别跟着。
0: 还有呢？
1: 第三，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吧，一分钱没赚过啊，花钱倒挺大手大脚的。不如就这样，你这个暑假呢，就在我店里打工。

0: 正好体验一下人生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1: 如果你不愿意去打工的话，明天就跟着妈去买家具，听她安排好了。
2: 你真的同意她回来？你想想办法啊。
1: 我能有什么办法？她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如果真的在意的话，我也不会现在才回来。你不是最清楚吗？我去洗澡了。
3: 你跟你子秋会商量吧。
0: 你这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应该现在才回来？
2: 打工要做什么？
0: 啊，做做咖啡，做做简单的食物，打扫卫生。没事，我明天找人教你。
4: 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他有多辛苦，多不容易，你比我清楚。你现在身体这样，需要儿子照顾，依赖儿子，我理解，我也没什么意见。但有一条，儿子现在心理疾病非常的严重，成宿成宿的睡不了觉，失眠，大把大把的吃药，又要抗焦虑，又要抗抑郁。咱们当父母的，首先来讲要为儿子着想。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儿子有病。

0: 你吃什么药啊？
1: 维生素，我上班累，脑子跟不上。
0: 哦，其实你就应该平时好好吃饭。你看，都瘦成什么样了，总靠维生素也不行啊。
1: 知道。

0: 记得我吗？我是林霄的同事，我叫洪西西。
1: 啊，记得记得。
0: 您在等林霄吗？我看他今天有预约。
1: 哦，我知道，我就是过来看看，没什么事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就觉得你长得好看。你有男朋友吗？
0: 啊，还没有呢。我们医院的男医生啊，我觉得不错的，不是结婚了，就是有女朋友。
1: 那你觉得我们家凌霄怎么样？
0: 凌霄，他有女朋友吧？他没告诉你吗？
1: 哎呀，这还真没听他说起过。你知道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哎呀，还是养女孩好，贴心，什么事儿都跟妈妈讲。
0: 男生啊，都粗神经，你得直接问他。
1: 我问他还不如问你呢。来，咱俩加个微信。哎，那好，我也准备在国内定居了，以后你也经常来家里玩啊。
0: 定居那太好了，来我扫您。
2: 如果客人是手机支付的话，就点击这个扫码枪支付。接下来让客人出示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好，
2: 你多练几遍就熟练了。来一遍。
3: 客人吃完了，收拾下桌子。
2: 啊，好。
0: 我要两杯拿铁。
4: 好，拿铁，稍等。拿铁。
0: 还有三明治套餐。
4: 好，三明治套餐。等一下，三明治套餐。一共72元，扫二维码就好。

0: 你就是爱好是吧？
1: 对对对，我没学过，但是我喜欢呀，所以我都是从视频里学的。
2: 好的，我明白了，那你先回去吧，我们考虑一下。
1: 老师再见。
2: 再见。挺火。
1: 啊，哦不不不，简历您留着，我拿包。
2: 哦，好好好。
1: 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怎么样啊？
2: 挺可爱的。嗯。但是有一点不太好，就是连珠子都不会摸。
0: 不过呢，她身上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特质。
3: 什么特质啊？
0: 她是个女生。
3: 女生？对啊，女生怎么了？
0: 解救你的恋爱脑啊。
3: 至于吗？那现在我淼淼了好不好？哎，我告诉你啊，淼淼最近啊对我特别好，她呢熬夜通宵，把我的活儿都给干了。她跟我说啊，女生千万不能熬夜的，特别是过了25岁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养。她还说呢，以后所有熬夜的活全都她来干。哎呦，
4: 哈，像不像样的？挺好，他在贺子秋那儿也有个事儿干。但是你别忘了提醒他，让他把假期作业做了哈。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我以为我和小橙子回来你会高兴呢。
5: 舅妈什么时候到？
4: 他下午就到了，陪着我一起买买东西啊，收拾一下。
5: 要我帮忙吗？
4: 不用，你工作那么忙，好好工作就行了。我知道，我和小橙子够给你添麻烦的了。
5: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这句话了？你想让我说什么？
3: 我没想让你说什么呀。我就是想回国而已啊。
5: 那我没意见。
3: 你总是这样，你心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出来吗？那你回来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过呀，你还骗我说回来看你爸，结果你把工作都找好了。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不能把心里话直接告诉我呢？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直接说就好了。
5: 我要和今天结婚。
3: 这是不是太快了？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哈，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但是我只是觉得，你看你现在也没有车也没有房的，你把人家往哪儿娶啊，是吧？要不然这样子，等明年我把新加坡那个房子卖了，在这边给你买一个大的，这样子你们也有地儿住。我就是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你安排好了，省得你那么大压力。
6: 找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7: 忙吗？
6: 忙啊，我们单位上来了个新的实习生。
8: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6: 是我妈不让你接，还是因为我去北京的事儿您生气了？
7: 北京？哦哦，外调。
6: 我妈没跟你说吗？
7: 我这几天住酒店里面，没跟她见面。
6: 你为什么住酒店啊？

0: 你先给我说说去北京的事吧。我去北京就是因为电视台有北京办事处，领导要带两个人，两年就回来了。爸，你怎么了？
1: 也好，我和你妈离婚，你正好出去避一避，省得她折腾不了我，天天在折腾你。离婚？你要跟我妈离婚？过不下去了。
0: 爸不是不买房子了吗？怎么还吵架呀？要不是买房这事儿，我还真能凑合着过。你妈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得听她的。当初你住家里啊还好，她注意力都在你身上。自从你搬出去之后，她就只盯着我了。不能有一点不如意，稍不如意就生气摆脸色，唠叨个没完，也不做饭。
1: 爸，他以前就是那样的，他心眼不坏，都是一些小事儿。
0: 小事儿都听他的，也就算了。可是你看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他也要搞一言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都50多岁了，他稍稍一折腾，我退了休，就只能上街去敲碗要饭了。
1: 爸，没那么严重，你还在气头上呢。
0: 唉，你算是熬出头了。 还能跑去北京，我下半辈子要想过得好点儿，就只能离婚，各过各的。要是你还小，为了你，我也不会离。现在你都这么大了，用不着我操心了。相信你也能理解爸。
2: 他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反正要离婚。爸爸走了。爸，你爸这个人，其他就不说了，这点是真的好，一辈子什么都依着我。
1: Vicky，
3: 不好意思，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出门买点手机啊！啊，
1: 谢谢。
3: 哎妈，我是月亮，你别怪，我先找我爸了。你们俩怎么了？他找你干什么？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跟你说要离婚是吧？你们俩是商量好了要一起气死我是吧？你让他来跟我说，他还想离婚？好啊，离呀！你让他回家来拿户口本，我跟他去民政局。
3: 喂，谢谢你啊，
1: 没事，谢谢。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请了2个小时假。上次不是答应庄北他妈要去给他外婆过寿吗？哦。哎呀，你说我上次怎么就一时冲动把衣服都捐了呀？这怎么不留2件呀？你看后边太松了，这个好像也不够正式啊。
1: 你怎么了？你说我执意去北京，会不会太不孝了？
0: 不是吧，大姐，你又开始动摇了。不过你上次也是被你妈抓包之后，才一时冲动把身体书给递上去的。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
1: 我不是后悔，我就是有点担心我妈。
0: 你看，你看。 你妈就总有本事让你觉得你对不起她。

0: 这样的，我爸和我妈的感情出了点问题，我爸想跟我妈离婚。
1: 不可能，你爸怎么可能离得了你妈呀？你爸自己连一双袜子都没有洗过吧？他们俩肯定是合起伙来骗你呢，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0: 但是我爸……
1: 好了好了，宝贝儿，你先别说了，我得赶紧开始找件衣服去。庄伟跟他妈都快到楼下了。
0: 行吧，你先找吧。
2: 哎，灿灿，阿姨，哎呦，你可真漂亮！
3: 阿姨，怎么还开到小区里来了？
2: 这不天气热嘛，让你少走两步。来，上车。
3: 谢谢阿姨。
2: 可想你了，
3: 阿姨，我也想你。
2: 哎呦，小北说你不做这个生意了，你今天还能来帮阿姨，真是谢谢你啊。
3: 阿姨，你请我吃大餐还这么客气，以后有这种好事尽管找我。
2: 真好。哎，小北开车。
4: 走。
2: 你要是上博物馆上班，就不能当演员了。
3: 我不当演员了，我去博物馆，我爸妈放心。
2: 你不是最想当演员吗？
5: 那也得生活呀，我试镜都试不上，还是演技不好，你就自我感觉良好。
2: 哪里呀？我跟你说啊，我让小北啊把你的电视剧都找出来看了，挺好的，是不是小北？啊，
5: 他还不就是客气一下。
4: 什么呀！我真看了。
5: 你都看了？
4: 啊，我妈想看的，我陪着看的。
5: 我就知道。
4: 哎，对了，我查你那资料，你19岁的时候不是拍了一部电视剧叫什么《追月传奇》？
5: 嗯。
4: 那民导民编大制作呢，怎么没播啊？
5: 就是没播呀。所以说，这当演员运气也挺重要的。
2: 哎呦，那可可惜了，我都不知道这电视剧拍了。还有可能不播啊，
5: 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命吧，无所谓了，我现在在博物馆上班也挺好的。
2: 哎，

0: 你在干嘛？
1: 遥控器呢？
0: 姐姐们回家了吗？
2: 都不在。
0: 你什么时候回你妈那儿去啊？
1: 你要是不想我住你房间，我可以去对面睡沙发。
0: 算了吧，你去对面睡沙发，我小哥就遭殃了。你还是在这边待着。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问，
0: 你跟我哥睡过没？
1: 睡过，从小睡到大，幼稚，小屁孩，问这种问题的才幼稚。
0: 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啊！我问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1: 新鲜，那你说说，怎么为我好？
0: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你跟我哥是成不了的，所以千万别睡，睡了以后遇到一起就尴尬了。我妈是绝对绝对不会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
1: 好啊，让你妈拿个500万，我就离开她儿子。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哥大学毕业要回来的时候，我妈为什么不让他回来，你知道吗？
2: 你妈想把你哥留在身边，可以理解。
0: 我爸都不在了，我哥也毕业了，我舅舅他们都在国内，他一个人待在那边干嘛？我哥要回来，他一起跟过来生活不就行了？他为什么自己？

不回来，也不让我哥回来，你有想过吗？是因为我妈不想让我哥见到你们，她自己更加不想见到你们。你和你爸，还有我哥他爸，都是我妈最讨厌的人。我哥是不可能斗过我妈的，以前斗不过，现在也斗不过。我当然也不行，就因为她是我们的妈。我先洗澡。

0: 烧牛肉面、海鲜面。
1: 哎，小朱啊，哎，怎么没见着海潮啊？
0: 出去买菜了，说中午有客人。
1: 哦，侯爷啊，你看见没有？海潮这个人就是这么实诚，家里来客人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你以后要是嫁给他呀，他得天天换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你就等着享福吧你。
2: 秦阿姨，您这话说早了，人家海潮哥根本就没看上我。
1: 你别给我来这套，没看上你还教你做菜呀？
2: 教我做菜算什么呀？我看呀，谁找的学他都会教。
1: 那不可能，我怎么没见他教别人啊？
3: 欢迎光临。
0: 哦，贺阿姨，你是出去买菜了？
4: 我知道，跟我说了。
0: 您随便做，吃面吗？
4: 不用了，谢谢。
5: 贺梅，
4: 钱阿姨。
5: 哎呦，你还能认出我来呀？
0: 哎，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坐这儿。
1: 哎呀，贺梅啊，这么多年你都干什么去了呀？
4: 就瞎忙。
1: 你说你这个人真是瞎折腾，这不最后又回来了？哎，你说海潮这人多好啊，都不怪你。
2: 秦阿姨，这位是？
1: 哦，她就是子秋的妈妈呀。
4: 哦。
2: 是蛮漂亮的啊，
1: 贺梅啊，这几年你真的就没怎么变，还是那么漂亮。
6: 哟，你都来了，没等着急吧？
4: 没事，我刚来。
6: 啊，那就行。呀，钱爷爷、张老师都在啊。
5: 哎，你们俩这是？
6: 啊，贺梅那个要学个菜，子秋爱吃的，我打算教她呢。
2: 我说呢。怪不得跟我说不合适呢，
1: 谁说的？谁说你俩不合适了？
2: 海潮哥说我们俩不合适。哼，男人呀，果真还是只看外表。
6: 不，这跟外表没什么关系。我跟贺梅主要都是为了孩子才见面。
1: 你们俩呆了
6: 啊？不合适。
1: 你说你们俩掰了，怎么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呀？啊？哎，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媒人了？
2: 那个，钱阿姨，您别生气哈。其实这事儿啊，他主要怪我，我不想再努力努力吗？这心里有喜欢的人了，就明白告诉我呗。我又不属于那种死缠烂打的，是吧？而且呀、啊，你在给我介绍的人里面呀、啊，属于那条件特别一般的。我不就图你个人好吗？没想到啊，你也是喜欢漂亮的。
4: 他呀，就是人好，没看上眼，也不好意思说得太明白了，那不是太伤人了吗？你图他人好，他图我漂亮，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图点什么，谁也不比谁高贵，您说是吧？咱们可以走了吗？
6: 啊，能，
4: 我帮你拿。
6: 哎呦，陈，那个，那您二位慢吃啊，我们先回去了。
4: 先走了，谢阿姨，再见。
1: 不是什么，这什么素质啊？厉海潮，我真是看错你了，你就图人漂亮，早晚还得栽在手里。哎，我说秦阿姨，你别老在那一劲儿吃面好不好？你倒给我评评理啊！
7: 别问我，我看人不准。

0: 走里边，这边车。
1: 刚才那个张老师跟你怎么回事
0: 啊？那是之前钱毅给我介绍的对象，人挺好，不合适。

0: 是小坚，他老催着钱姨他们给我找对象，就是说想给我找个伴儿。
1: 李尖尖这孩子真孝顺，
0: 他也希望你跟子秋和好。真的，他听说你想要子秋照片，哎呀，这赶紧去洗，然后快递过来，这一点事儿都没耽误。
2: 本来谁抄袭谁看的就是发表时间，哦，难不成发表早了，抄的发表晚呢？
3: 这个设计灵感本来就是尖尖他们三兄妹的照片，好不好？
4: 那要有证据啊！你倒还行。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林医生，这个预约的患者到了。
4: 对不起，我家里有急事，麻烦安排给其他医生帮忙。对不起。
5: 陈丽阿姨，回来了哈。这是凌霄的舅妈，舅妈好。这就是他邻居家那女。哎，你这是干嘛呀？没什么呀，不想给人添麻烦呗。
6: 叫。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都是我的错，醒了吧。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1: 他们疼我。 你为什么不疼我？

0: 舅妈，对不起，那天你看到我们吵架了，谢谢你来帮忙。
1: 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你就别和你妈置气了。
0: 真对不起，
1: 凌霄。

0: 真不是因为你妈。
1: 我不喜欢你和她碰面，以后你见到她有多远躲多远。
0: 我觉得她以后会更讨厌我，我本来还想好好表现，毕竟我是完备嘛。
1: 你想要晚辈亲近他，首先得做得像个长辈吧。
0: 我们不能这样，她是你妈妈呀。

0: 别难过了啊，人在气头上，谁说话能好听啊？
1: 我知道，
0: 但是我这一次真的是想来弥补的。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在他小的时候，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所以我才想多陪陪他，多帮帮他，多照顾照顾他，多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想到，怎么就那么难呢？
2: 这当妈的心思啊，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对儿子的女朋友再不喜欢，咱面子上也得过得去，是不是？他们俩现在刚在一起，正是感情好的时候。
0: 我明白，但是我对这个女孩，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2: 也难怪你不喜欢她，这李尖尖呢，的确不行。她不花心思讨你喜欢也就算了，还告状。让凌霄回来和你。哎，他们俩将来要是结了婚了，你这儿子真算是白养了。

0: 妈，宋阿姨啊，
1: 月亮，你怎么突然来了？都没听你妈说呢。
0: 我找我妈有点急事儿。
1: 哦，那金姐，你和月亮先聊着，我自己去吃饭好了。
0: 哦，好，
1: 一会儿见啊。
0: 谢谢宋阿姨。那妈，你到底为什么和我爸变成这个样子？
2: 我们离婚，你们父女俩吃都开心。
0: 你别置气了，你周五真的要跟我爸离婚啊？
2: 我让你们都如意，你们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用不着一直骗我。
0: 妈，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幼稚，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当时一直跟你置气，我没能考出一个好成绩。我完全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学校。妈，我对不起你，我错了。
2: 你对不起的是我吗？啊，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那么多人削尖脑袋往好学校钻，他们都是傻子吗？你要真能考上清华北大，我会不让你去吗？
0: 我真的后悔了，我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很久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现在无时无刻我都想回到过去给自己一巴掌。
2: 我现在就给你一巴掌。我
0: 妈，妈，你不要打自己。不要打自己。你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们告诉我，我这大半辈子就为你们俩活着，你们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0: 我要去北京工作两年。
1: 我没听你话，你就讨厌我不要我了吗？你去北京不就是为了逃离妈妈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妈，我现在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做一名记者，你知道吗？这是我喜欢的工作，不只是在地方频道接市民电话做调解，我想做时事，我想做民生，我想当一位纪实记者。妈，这是我的理想，你明白吗？

0: 我说你怎么大白天突然回家了？你之前那个师兄去你工作室的时候，看了你的设计稿啊？
1: 他当时听说我开工作室了，就过来看看。我当时速写本就放在工位上，他就随手拿起来一看。哎呀，谁能想到是这个呀？
0: 你说他是根据照片设计的，什么照片？
1: 就是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哎呀，在操场上，月亮给我们拍的，他妈给他买的相机，这个。

0: 一二三。
1: 他后来不是把照片洗了给我们了吗？
2: 那照片呢？
1: 我那会儿跟同学玩时光胶囊，放胶囊里了。
2: 你埋哪儿了？
1: 当时是一片空地，现在

0: 哎呀，没指望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笔记本被偷了，电子版也没了。哎，当时他洗出来有给你跟小哥一人一张，哎，你的照片呢？
1: 我的不知道放哪儿了，我们去找子秋吧，他保存东西保存的仔细。
0: 现在？
1: 嗯，带你去喝杯咖啡，省得闷在家里哭丧着脸。
2: 一杯奇异果冰沙，一杯拿铁，一份水果沙拉。嗯，我们的三明治套餐里面是有水果沙拉的，你要不要直接来一份三明治套餐？
1: 好。
2: 好，一份三明治套餐，一共92元，现金还是微信？
1: 我微信。
2: 您直接扫码就行。
3: 微信扫码。
2: 子秋哥，一杯奇异果冰沙，一杯拿铁。
1: 好。
2: 姐姐，一份三明治套。
4: 嗯，好嘞。
2: 欢迎光临。你们怎么来了？你今天不上班吗？
1: 我跟同事换班了，看你做的不错，像模像样的，像个大人了。
2: 服务员还不都这样？
1: 高兴就笑一笑，扮什么酷啊？
2: 嗯，喝什么？
0: 你会做什么？
2: 榨果汁。
0: 行，那你就亲手榨两杯橙汁吧。
1: 你妹跟你挺像的，我妹跟我不像，跟你像。哎，小曹，
2: 哎，
1: 我家来人了，帮我做咖啡。
2: 好嘞，
1: 坐。
5: 我刚去国外的时候，在赵豪刚家住过几个月，当时走的比较匆忙，很多东西都没拿，也不知道他扔没扔。
2: 子秋哥，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行了？
1: 你先去工作吧。你下礼拜再找找，你那个相册是不是之前搬过来的时候东西太多了，压哪箱子底下了？真找不到。
2: 不好意思，我再插一句嘴，我哥别的东西我不清楚，但他的相册我知道。
1: 清明啊，
2: 3年前被我妈剪掉了，全部发疯剪掉了。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把他的证件都藏起来，应该也全部都已经被剪掉了。
1: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2: 我要是你，我就全部都说出来，让他们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否则妈发起疯来，他们没见过，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我哥不愿意说，我来说。我哥好不容易大学快毕业了，那时候我妈身体挺好的，我哥就打算回来。
6: 哎，这块比较好。别光吃肉呀，多吃点蔬菜。看你胖的，脸都圆了。
7: 能吃是福啊，妈。
6: 福什么福？等你后悔那一天就不是福了。你往后一点，这头发都进碗里了。嗯。你单位考虑的怎么样了？实习那个地方我打听过了，挺好的，薪资待遇什么都挺好。
1: 我还没决定。
6: 你得尽快了。那些同学都去哪儿了？
1: 妈，
6: 嗯，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国生活？
7: 当然不考虑了。什么叫回国生活？我从小就生活在新加坡，我的朋友也都在这边，是不是妈？
6: 就是，我在新加坡也快20年了，习惯了。这要是回去，也许还不适应呢。再说了，就我这身体，折腾不起呀。你赶紧把工作定下来吧，别东想西想的了啊！
1: 妈，你现在生活也可以自理了，新加坡的设施也好，小程也长大了，不用操心。所以我想，没回国找工作，反正现在交通也发达，去哪儿都方便。
6: 林和平给你打电话了吧？
1: 不是。
6: 我现在确实是挺难的，我也不想拖累你。我虽然能走了，能出门了，但是还得。

0: 需要轮椅，真要是摔了的话，小橙子这样子，他也扶不起来我。再说，如果小橙子生病了的话，我都没办法送他去医院。你说，真要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我问过医生了，你不用担心。
0: 医生他能管到哪儿去啊？他又没瘫痪，他知道我一个瘫痪的人有多难呀。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不用担心。再说您和平子干嘛呀？他又没老，他又不是不能走了，他跟我抢什么呀？
1: 妈，你别激动，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0: 没什么好商量的，你要是问我，我绝对不同意。

0: 会真的要回你爸那儿吧？
1: 我本来就打算毕业之后就回家。
0: 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不知道怎么照顾妈的。妈的脾气你刚刚也看到了，我求求你了，哥，能不能不要走啊？

0: 妈，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1: 你看照片呢？什么照片啊？
0: 没什么。
1: 我也看看呗。
0: 我要睡觉了，你进我房间记得敲门。
1: 啊。好。那你早点睡吧，也别仗着年轻总熬夜。

0: 回来了。
1: 不，
0: 橙子，我那双运动鞋你给我刷了吗？
2: 我给你扔了，都破成那样了，回头我给你买新的。
0: 你到底在干什么？
2: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每天都能见到他们，留着这些照片也没什么用。
0: 你能怎么这样吗？
2: 那你要我怎么样？他们一定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吧？每天都在骂我的人，我还要留着他们的照片供着吗？我得有多大度啊！对不起，我做不到。你该走走你的，你不用管我。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当你们的累赘，我就应该跟小橙子的爸一起走。
1: 别再这样了，妈。
2: 你不用管我，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你走吧。
0: 所以说，14岁的你，那种程度的撒娇完全可以被原谅。而且你自己不也说吗？你哥不回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所以你怎么能说你哥不疼你？
1: 可是李尖尖那么讨厌我，我哥一会儿。
3: 行吧。
4: 行，什么时候发给我？
3: 急吗？
4: 急。
3: 那这几个月你多来看他几次。帮我把他开开心心的送走，之后你想怎么样都行。
4: 怎么就又多看几次了？
3: 那你自己想想吧，想好了打给我。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1: 你开什么玩笑啊？那话剧演员可比影视剧演员厉害多了，我怎么行啊？
3: 你看你，你这心态也不对吧？

0: 你要想成为演员，就应该奋斗。
1: 哎，你说的是你呀，还是我呀？
2: 我这还不明显呀？我说的我们俩呀。你看我这一跟你接触多了，就完全没有办法喜欢上你了。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
0: 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
1: 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全面落实新时

0: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抓实抓细一加一加 N 工作体系，与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强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换届工作，科学酝酿人选，严守换届纪律，严把政治观、能力观、作风观，确保换届程序合法合规，过程严谨，结果公正。要强力推进作风转变，全面巩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实施好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常态常效整治各类作风顽疾，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噬心双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包保地区，联系企业责任，为锦州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参加会议。
1: 按照市委部署，7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2: 会见中，王维代表苏州市委市政府对孟华强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锦州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苏州发展表示感谢。王维说，苏锦结对以来，两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产业联动、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希望苏锦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对接、港口协同、农产品供销、文旅融合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苏州将积极为两地交流互通、共谋发展搭建优势平台，携手实现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孟华强感谢苏州对锦州发展的帮助与支持，他说，苏州经济活力强，发展质效高，在产业转型、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锦州深入学习借鉴。锦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当前锦州正依托自身区位、港口、产业优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未来将主动对接苏州发展优势，持续拓展合作领域，细化合作举措，畅通对接渠道，推动两地协作走深走实。我市领导王立民、苏州市领导韩卫参加会见。
0: 7月16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苑秀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农工党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五年，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紧扣健康锦州、美丽锦州工作主线，深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以界别所能精准对接大局所需，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今后，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开展名医进基层等活动，做强健康锦州农工型社会服务品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

0: 更多农工党智慧和力量。苑秀娟代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对农工党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好农工党的优良传统，把自身特色优势与锦州振兴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积极承担参政党社会责任，不断提升各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赵建宇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聚市赋能担使命，同心同行起新城》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范仲凯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冯长伟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范仲凯，副主任委员李丽芬，女，专职，卢立鹏、左哲、李阳、古博。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支路、左哲、卢立鹏、傅海燕，女，李阳、李丽芬，女，李艳林、杨文海、古博、范仲凯、赵爱华，女，侯雅琴，女，露露，女。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虽身有残疾，却以钢铁意志撑起公益天空，年逾六旬仍用滚烫初心温暖困难群众。他以党建红引领公益暖，用凡人微光点亮万千希望。近日，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谭纯慧被省委授予先进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3: 公益之路，党旗为向，这是谭纯慧心中的坚守。他以党建为舵，筑牢公益红色堡垒，支部八名党员全部纳入核心管理层，实现党建与公益谋划、志愿调度同部署、同落实。他带头严守党纪，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在帮扶一线亮身份、建承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针对社会组织党建阵地薄弱的问题，谭纯慧主动对接临河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结对共建，共享党群阵地，共办红色活动，让鲜红党旗始终在公益一线高高飘扬。在其带领下，协会党支部成为群众信赖的红色堡垒。做公益就要往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2017年协会党支部成立后，谭纯慧创新党建加公益模式，坚持躬身实干，纾困一线暖民心。乡村振兴中，他带队走访一线残疾特困家庭，捐赠种羊种牛，长效帮扶助力羊群繁育至40余只，促其稳定增收。日常帮扶里，他推动点对点救助，为20余名危重病残者纾困，帮7名重度残疾人掌握生活技能，累计筹措物资80余万元，惠及100余名群众。
4: 感谢瓷娃娃爱心协会这许多年来对我的爱心帮助，实现了我上学的愿望，身体方面也接受了治疗，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然后我还尤其的要感谢会长谭大伯，这十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经常的来家看我。然后我也要回报社会，将这份爱

0: 传递下去。
1: 在谭纯慧的带领下，协会公益之路始终向着专业化、精准化延伸。他带领团队打造特色项目，教40户罕见病家庭手工编织，助其居家创收，开展金翅膀青少年励志宣讲40余场，覆盖7000余人次。
0: 这些年来，我始终带领我的协会的党员同志们行走在这个公益助产这个第一线，那么付出了很多。那么今后我作为这个一名共产党员，我会把我这个荣誉作为一种压力和一种动力，带领大家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再出发。
1: 从辽宁好人到全国自强模范，荣誉背后是他对为民服务的毕生践行。如今他继续以红心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公益路上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
2: 7月15号晚，兴业银行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3: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4: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3: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3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我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 31.48%， 是全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以构建起以太河区汤河子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粉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
4: 锦州市
1: 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
4: 锦州市
1: 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
4: 锦州市
1: 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0: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5: 位于新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6: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星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

0: 泳装大概30000件左右。
1: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星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西音、特姆等渠道，星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星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1000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星城出货，覆盖亚马逊、西音、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星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2: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3: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4: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5: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就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4: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6: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4: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7: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朝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朝云办打造成朝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4: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朝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朝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3: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 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8: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复兴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3: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一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9: 此次获批的3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膜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4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厚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3: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鹳、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10: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屁青鸟，白

0: 谷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鹳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道汤盒子，往南以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
4: 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3: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5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地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0: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

0: 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0: 好。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场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东北超第四轮七夕队主场对延边队上半时比赛打响了。啊，我们看到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从屏幕的左侧向右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七夕队。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七夕队的首发阵容：二号张哲浩，四号蔡玉杰，六号吴优，八号伊利哈姆江，十号赵汉文，十二号于天豪，十五号王世贤，二十一号刘于涵，四十五号张古旺，四十六号吴迈尔和四十八号杨浩。这场比赛啊，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呢，七夕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派出了三名前锋啊，这是有点要志在必夺，高低是不说一定拿分吧，至少是得要进球的意思哈。客场作战的延边队，三号严志远，四号张树营，七号李振义，八号王浩月，十号王子琛，十一号丁天琪，十七号陈浩居，二十一号马晨宇，二十二号郑凡阳，三十五号聂新佳和五十三号任建雄。
1: 其实我发现哈，刚一开场，气氛就跟上一次机器队坐镇主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啊！
1: 你就听看台上这山呼海啸的声音
0: 啊，
1: 这个比上一场可要响亮多了。
0: 是的，而且呢，这是机器队的第二个主场，第一个主场没能取得开门红。那么在此前的三轮比赛当中呢，机器队的战绩也不如意，这场比赛是卯足了劲，准备要有所突破哈。
1: 球迷朋友现在是找到点感觉了，也希望咱们机器队的小伙子们在本场比赛能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机器队。
0: 延边队呢，上一场比赛是取得了在东北超的首胜，球队的状态现在是比较火热的哈。刚才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阵中啊，像这个两个大将任建雄、李振义，这个状态都是相当的不错。上一轮是双双梅开二度，李振义呢，基本上延边队的定位球都是由他来主罚。开场之后，两个球队就高举高打啊，场面上争夺的双方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的七号就是李振义。

0: 泰语拉拉队是吧？
1: 对，然后
0: 不知道来没来
1: 那个比赛，我们先看这个球，然后一会儿再谈球迷的话题。啊，这个球是直接罚出了底线。好，53号任建雄。延边队呢是7月2号到达的鸡西，然后呢鸡西各界群众啊还组成了一个欢迎队伍去欢迎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鸡西队有一个星海湖管弦乐队啊，是在这个现场给演奏了很多这个延边的朝鲜族的这种歌曲，去欢迎远道而来的这个延边队啊。那么在赛前呢，鸡西队也是给延边队发出了盛情的邀请，说欢迎延边老铁7月4号啊一起来踢球撸串逛美景。那么延边队呢也是给鸡西队回信了，回信说呢如约而至，奔赴鸡西队主场，以球会友，以情相连。当然了，这都是双方赛前的互动。到了赛场上，刚才呢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之后啊，我们从场面上能看到这个真刀真枪的较量这就来了。开场这段时间呢延边队有点大兵压境的意思啊，基本上这过去的这3-2分钟是压着鸡西队在打。

0: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鸡西队的这个这场比赛上的门将呢，刘于涵啊，是替补门将21号。那么他的主力门将呢是没有出现在大名单当中，这是因为啊，在上一场对长春队的比赛当中呢，鸡西队的主力门将孙元在中场之前受伤了啊，下半场比赛就没打。那么这场比赛是没能报名，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对鸡西队的防守也是打了一个折扣啊，
1: 也容易出现的敌。这个现在的这个门将是上一场比赛下半场替换上来的，
0: 对对对。延边队的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啊。

0: 看人民队的这次角球进攻，要了一个前点，转身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啊？这个转身其实难度很大啊，这基本接近一个360度的转身了，至少也270度啊。实际上呢，刚才鸡西队的防守重心呢都在这个中点和后点啊，并没有这个在前点投入太多的兵力，反倒是呢延边队这个球就罚了一个前点，而且呢他的接应球员抢到了这一点，并形成了攻门。哟，这是问题不大啊。实际上呢，延边队也不是特别擅长打阵地进攻，这一点呢和他的同省兄弟球队长春队啊有点不一样。长春队的阵地进攻还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呢他这是他的固定的风格。而对于延边队来讲呢，他这个一个呢他平均年龄比较小啊，不到20岁。第二个呢，
1: 这么年轻。
0: 对，第二个呢他这个球员体能比较充沛，奔跑的速度很快，他更愿意通过边两个边路去打快速反击。
1: 对，我记得你介绍的时候好像

0: 说延边队应该是有几名球员是中学生，
1: 对，
0: 中学生。
1: 他延边队的构成，一个呢，有两名延边大学的啊，然后呢，这个除了延大的同学之外呢，还有这个龙井三中的、延边一中的啊，这都是中学生的，
0: 没到二十岁的，
1: 对，
0: 十几岁，十几岁的青年。
1: 然后他还有一些延边龙井足球俱乐部梯队的球员啊，基本上就是啊，还有一点，还有三两个吧，社会球员。而机器队的构成和延边队就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有这个接受过系统训练的球员出现，全是社会球员，
0: 这个是非常
1: 对。所以呢，他们在赛场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些球的处理，包括战术的贯彻，不是很感觉不是很通透因为他就是我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更值得大家去关注。
1: 是的，
0: 毕竟他们平时配合的也比较少，既不是同学也不是队友，
1: 对，
0: 那么临时组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恰恰体现了东北超的魅力，
1: 兼收并蓄是草根球迷的狂欢
0: 对。
1: 所以呢，对于机器队这样的球队，他在东北超赛场上哈，每进一个球，每取得一分，其实都是一个突破。
0: 哎，
1: 机会大门
0: 进了，
1: 球进了。比赛第九分钟，这是机器队的一个失误。然后呢，延边队的球员在前场呢实现了反抢，冷静地把球推进。这个球。我们再看一下争下了这一点，然后冷静的推射这个球其实呢抢这一下很关键，特别是头球做给队友的这一下，应该是53号任建雄，我们一会儿再确认一下哈。任建雄如果这个球任建雄这样的话，任建雄就打进了三个球了，在东北超53号任建雄帮助延边队率先的打破场上的僵局，这样的话客场作战的延边队1-0领先机器队。开局对机器队来讲比较的不利哈。刚才呢那个球准确的说也不算机器队的失误是延边队在前场的在弧顶大禁区线附近的一个反抢，然后呢头球助攻，接应的任建雄冷静的推射，这样的话任建雄在东北超的射手榜目前呢就以3个进球是领跑射手榜之前呢东北超射手榜呢是有多名球员以2个进球并列射手榜首位，
0: 这2个球的还挺多的，
1: 对，
0: 3个球就是头一位
1: 进2个球的呢还有任建雄的队友同样来自延边的李振义这是他的核心了。包括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还有来自长春的傅子豪，也是在比赛中梅开二度看李振义这一下，机器队的防守球员这个铲抢非常的果断。那么目前呢在东北超射手榜上现在呢这个任建雄是以3粒进球领先那么2粒进球都有来自长春的傅子豪，还有长春的队长李国阳，沈阳队的马兴波大连队的英少康，还有哈尔滨的阿尔什恩。刚才我们介绍没等机器队创造记录呢，这个延边队创造了一个记录，现在他的这个任建雄成了东北超目前是射手榜头名

开场这个丢球啊，对鸡西队的士气会有一些影响哈、啊。刚才画面上黑衣服的是延边队的主教练张鹏，张鹏是上一轮比赛又

0: 回归到延边队当中啊，而且换帅如换刀啊。上一场比赛就给延边队带来了一场4-1的大胜。
1: 回归之后就是相当的亮眼。

现场的球迷还是不遗余力的给机器队加油鼓劲儿啊。人民队这是又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球直接罚进了。
1: 是
0: 啊，比赛第14分钟，
1: 这两个
0: 连边队任意球直接破门，还是任建雄啊，不到14分钟梅开二度了，这就是
1: 稳稳的占据射手
0: 的四粒进球了。任建雄这个任意球罚得相当漂亮，而且呢实际上这个球鸡西队的门将做出了扑救，但是这个球角度要得很刁钻啊，现场这是明泰于武，我们再看一下
1: 这
0: 个球漂亮
1: 啊
0: 实际上呢鸡西队的门将是稍微拖了一下这个球，但这个球啊球速角度都比较的刁钻，这样的话就2-0领先了，不到15分钟，延边队2-0领先鸡西队。这个延边队这个的确是状态非常的火热，而且呢这两个进球啊，特别是刚才任建雄的这个任意球直接破门，非常的漂亮，这个有点像今天早上世界杯佛得角进阿根廷的那个球啊。
1: 今天的球迷朋友很享福啊，
0: 有
1: 早上看到晚上，
0: 也是这个角度呢。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佛得角那个球呢，球速角度啊更快更突然，这个呢是你知道他要射门啊，然后呢门将也做出了扑救，但是依然无法阻止这个球入网。任建雄这个球的脚法相当了得。
1: 其实我就在想，可能也是由于身高的原因，如果咱们鸡西的这个门将，咱就设想他要像佛得角那个门将那个高度，哎，这个往上再拖一点，有可能就能扑救。
0: 实际上身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对球的落点判断也不是很准，他站位稍微有一点靠前，包括他的脚步移动也慢了一些，但是我们不能拿职业的标准去苛责一个草根球员，
1: 而且毕竟人家已经是进到世界杯了。

0: 延边队这两个进球多少都有一些出其不意啊，多少这两个进球啊，其实对鸡西队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打击还是不小，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这个鸡西队调整一个心理状态啊，就东北超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广，我们现场还看到了
1: 外国友人，
0: 对
1: 啊，没有机会。
0: 我们看鸡西队的这个前场运球，咬了一个后点，漂亮！这个球也很漂亮啊。这个球呢，就是角度没有那么刁钻。第二个呢，如果他要带着一点向内的弧线会更好。
1: 这个旋儿也就可厉害了
0: 啊，赵汉文啊，这个球其实打得已经很漂亮了。角球，西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就是门将也拖了一下。
0: 对。西队的这次角球进攻，

0: 开场不到20分钟，精彩的场面不断啊！不仅仅是取得了两个进球，更主要的是鸡西队刚才这个任意球打得也很漂亮啊！人民队这个球奋力的追了回来啊，但是还是被破坏掉。鸡西队这段时间防守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这个鸡西队啊，主教练是王刚，刚才呢也是几次给到镜头。王刚呢是原来辽宁队的名将啊，也是辽宁足坛的名宿吧。那么从我们先看这个球，这个球权仍然在延边队的脚下，外围有机会打门，这个球稍微打偏了一点儿。但是啊，延边队在前场的反抢是特色啊，他呢经常在弧顶处啊，通过积极的这个高位的逼抢断下球权，然后形成进攻的机会。这一点呢、啊、鸡西队应该在这个出球的时候后防线应该再打起12分的精神。那么刚才包括我们拿到的名单呢，鸡西队的这个主教练是王刚，这意味着什么？在上轮比赛过后，鸡西队换帅。王刚呢是老辽足的名将啊，那么退役之后呢，也一直活跃在足坛啊，无论是做青训啊，还是在这个业余的，就在这个草根这个足球圈，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呢，我们能感觉到王刚、王指导这个带队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么鸡西队现在这个场面上的这个形势啊，还是有一些被动哈。
1: 而且我感觉整个哈鸡西整座城市都被东北超的热情点燃了。
0: 是，
1: 其实开场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鸡西在放那个礼花
0: 啊，很漂亮，
1: 很漂亮，
0: 离体育场不远，然后呢一个镜头就能把这个体育场和那个烟花爱都收到了。
1: 对啊，这个真的是将整座城市点燃，所以说万众期待呀。
0: 而且呢，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对于当地来讲就是节日，
1: 盛会、
0: 就是、节日，盛会。对，这个球控得可以啊，但是呢被两名防守队员逼到了边路

0: 各位观众，亲爱的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第四轮西区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呢，我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
1: 今天晚上我将和于琼用东北话家乡歌陪您一块儿看球，一块儿唠东北超。那除了我们辽宁影视剧频道之外，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在大海热线的抖音号、大海热线的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
0: 这个时候西区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啊，这个球的位置啊，比角球要好一些。看看西区队这次任意球的进攻会有什么起色啊？实际上，在我们看这一下，哎呦，这是直接罚出了底线啊，力量有点大了。在过去的这一周啊，西区队重点演练了定位球啊，定位球的进攻。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西区队有两次定位球的机会啊，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第一次这个任意球呢，进攻很有威胁，是被延边队的门将将球拖出，控球率呢基本上是接近三七开了，延边队控球率达到了67%。

上半场比赛时间过半，巨西队呢在过去的这20多分钟的比赛啊，亮点是什么？不单单是防守，在进攻端呢，也是通过定位球啊形成了有威胁的攻门。虽然呢目前是0-2落后，但是呢巨西队丝毫没有减少进攻的这种投入和兵力。

0: 哟，这现场这还有歌声啊！
1: 对，上一场比赛没有这么热闹。
0: 嗯。
1: 哎，哟，这有特点啊！
0: 这个道具是小雪花吗？
1: 是雪花。然后，这拉拉队是清一水的小朋友。
0: 现场的歌声啊，还有舞蹈，球迷可谓是载歌载舞啊。
1: 他们是喊着这个号子，
0: 啊，
1: 哎，有节奏的。
0: 哎呦，这就连绵队又攻过来了啊！看这次进攻，中路后点打门。
1: 哎
0: 啊，后点这脚射门放了高射炮，但是延边队这次进攻啊，简单而高效。延边队的主教练张鹏啊，虽然呢球队2-0领先，但是张指导的表情还是有一些严肃。这个球啊，插上的时机非常好，然后只可惜放了高射炮。这个延边队的进攻还是很犀利的啊，我们看到他们在前场反抢之后啊，很快就能够转化为进攻，甚至是射门。

转移到了从左路转移到右路，人民队大脚的往禁区里掉，这段时间呢延边队的阵地进攻也是特色，虽然呢他们更擅长于电路的突破，但是呢延边队在取得了两个进球之后啊，感觉这个球队的自信心上来了。

0: 而西区队现在需要提振一下进攻的效率，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能够争取尽早的取得进球啊，捅破这层窗户纸，然后西区队接下来的比赛就会好打一些。
1: 西区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获一粒进球。
0: 对，关键时刻这一脚破坏也很关键啊，王世贤，这也是迫不得已。虽然呢是送给了延边队一个角球，但是这个球一旦是被延边队的球员在禁区内抢到点的话，那会非常危险。
1: 这个拉拉队也挺有特点啊，今天这拉拉队很亮眼。
0: 我们这个卫星信号啊，给的也是有点小调皮啊，每到关键时刻啊，总会给我们展现一下看台上最亮眼最抢眼的镜头。
1: 其实我们通过这拉拉队哈，一个小方队一个小方队的变化，我们真的能感受到东北超哈对一座城市的重要性。
0: 嗯，
1: 从最开始这些球迷中规中矩，到现在都成团队化了，
0: 是
1: 都有统一的着装造型，
0: 有规模，
1: 有规模，有组织，
0: 是吧？有策划，
1: 对，有内涵。
0: 对，上一场其实主场那个 TIFO 啊，
1: 对，
0: 也非常感人。
1: 那个 TIFO 应该是在中场清洗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延边队又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是不是啊？还是小任啊，任剑雄，任剑雄啊，现在是东北超的射手榜头名啊，
1: 稳稳的占据了。
0: 对，按照这个架势啊，小任没准这场比赛可能还会有表现。
1: 首
0: 先的反抢下底，看看能不能回传给自己的队友，倒三角的回传，再
1: 呀，
0: 这次配合也非常漂亮啊！小任的这个能力感觉还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么他对球的第二落点的判断啊，包括这种反抢的意识都很强。

0: 延边队近两轮呢、啊、高光的表现不少啊、嗯，包括上一轮和哈尔滨队这个赛后出圈的那个任意球破门呢、啊，和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打进那个任意球非常的像。刚才呢，这个延边队的第二个进球任建雄啊，他的刚才那个任意球破门，跟今天上午进行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佛得角对阿根廷的比赛啊，佛得角在伤停不是在加时赛这个打进阿根廷队的第二个进球也比较像。延边队阵中啊，这个大将的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也介绍过啊，延边队的这个7号李振义。李振义呢，脚法也相当了得。那么在东北超对哈尔滨的比赛当中啊，他曾经把一个角球，
1: 哎呦，
0: 漂亮！这叫变射，相当漂亮啊！而且呢，这个见缝插针，这个跑位啊，于天豪的跑位非常漂亮。哦那个看台上那个是个鱼的，是狮
2: 子
0: 还是鱼？我已经看不太那个什么哈。刚才呢，这个12号于天豪的这个插上的这脚垫射非常漂亮，插上的时机也非常好啊。只可惜稍微偏了一点哈。他这个跑位呢，这种灵性啊，让我想起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国脚啊，吴磊啊，吴磊呢，作为一个前锋来讲，他不属于高大型的啊，但是呢，他的这种跑位在门前捕捉战机的能力非常的强啊。那么，一个球员，一个中前场的球员，其实衡量他这个水平的有一个重要的标准，不单单是他的进球啊什么这些数据层面的，还要看一点就是无球跑动啊。就是球权不在你这儿。

0: 这个时候机器队要换人了，换下四号蔡玉杰，换上十一号纳木热，啊，对位换人，这两名球员都是后卫啊。同时，换上四十七号，换下十五号，换上四十七号前锋球员、锋线球员段成瑞，换下十五号王世贤，又加了一个前锋。今天机器队
1: 这是要拼了
0: 啊，放手一搏的意味哈。其实我很欣赏这种啊，这个在竞技场上就是这样啊，体育也好，足球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游戏。游戏呢，其实有两个原则，一个呢是公平，第二个就是要玩的尽兴。那么今天机器队看来是想玩把大的，是吧？又派上了一个前锋，就是要努力的改变这个场上自己没有打进进球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其实只要是进了一个球，不管最后比分如何，对于机器队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
0: 是的，而且呢，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哎，对不对？是这种。
1: 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哈，
0: 就是差捅破那层窗户纸。
1: 对，然后进了一个，马上还会进一个。
0: 对。就是对于机器队来讲呢，现在他要做到的啊，就是全力的争取，这和当年中国国家队争在世界杯有点类似。
1: 嗯，
0: 就是我先进一个球，
1: 对啊，其他再说。
0: 然后有机会我争取拿一分，就平一场，在这基础上我再争取拿三分，赢一场，对吧？所以这个策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在比赛当中，其实，很多情况下比赛呢，比的就是运动员的一个心态。
1: 嗯，
0: 什么是叫比运动员的心态呢？我们做一个类比，就是，就得不到的永远在蠢蠢欲动，是吧？我就没有得到，我没进球，我就想那个什么，得到之后就有恃无恐。我进过一个球了，我再进第二、第三个，那无所谓了，会有这种感觉。
1: 看今天严冬的就是。第一个进球和第二个进球相隔时间特别短，一分多钟。
0: 对，今天延边队这个开局啊，是梦幻般的开局啊，客场作战，然后不到打了不到十五分钟进了两个球，2-0领先，
1: 不到十一分钟就进俩。
0: 对，这个球，这个比赛啊，就对他来讲呢，就心态上就很平和了，就很容易发挥出高水平。
1: 而且他第一个进球特别漂亮，
0: 嗯，
1: 咱虽然不能说是世界波吧，也算是个东北超级波。
0: 第二
1: 个
0: 对、
1: 啊，东北超级波，
0: 哎，说得好。那个第二个任意球，这个直接破门，角度、速度，而且还带着内旋、嗯。虽然门将是拖了一下，但没能改变球路。
1: 嗯，
0: 确实世界级的，可以这么讲啊。单纯从呈现来讲。延边队也是属于厚积薄发啊，之前的这几轮比赛不尽如人意，
1: 是
0: 啊，然后
1: 换帅了，就
0: 换帅之后，这两轮马上换帅如换刀，这第一，第二个接连贡献出名场面啊。你看去年这个火遍大江南北的苏超，也是因为有精彩的这种任意球破门、倒钩破门，才多次破圈，啊，被大家所熟知啊。

这段时间比赛节奏有一点放缓了，实际上双方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延边队呢是控球率达到了67%，而七七队呢这个也是屡有反击进攻的这种好戏。这场比赛呢对于

0: 基西队来讲，目前为止这将近半场的比赛，基西队在进攻端的表现要比上场比赛
1: 好多了，
0: 对，好不少啊。这是王刚，王指导啊。王指导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这个有点发腮，这是岁月的痕迹啊，是
1: 头发也长了，
0: 也是稍微稀疏了一些，是吧？但是呢，对足球的热爱不减。哎呦，我们看这一下角球，延边队防守啊，非常的果决啊，这个球员放铲的速度也很快。我们看基西队的这个角球进攻啊。刚才也是基西队的小伙啊。一个比这个位置更好的这个任意球是直接罚出去，角球基西2-1，发挥非常顺，哎，
1: 这个球场的裁判是非常少见的。
0: 啊，也是有，世界杯上也有。
1: 我在世界杯上真看到一个。
0: 那个有，它只不过是
1: 少
0: 而已。对，
1: 你是跟着跑动，可能确实是有点费力气。
0: 它最主要的不是体能方面的原因，
1: 是判断能力。
0: 不是，就是一个呢，本来你裁判就少。
1: 嗯，
0: 我们先看这个球。延边队的防守很漂亮。第二个呢，足球比赛有一些都比较激烈，从执法的威严呢，包括什么叫有时候呢，怕这个女裁判，当这个比赛不是心软，血贯同仁，血脉喷张的时候，那么从女裁判安全角度考虑啊，那曾经在南美出现过极端的情况，是打裁判呢，还有什么这类似这种啊，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还有一个呢。我也是采访过一位，这个不是，我们说，哎呦，反击，差点闪了这一点。我原来采访过一个裁判员，他早年是足球裁判，后来呢，作为冰球裁判，他的足球裁判的执法水平很高，然后呢，作为冰球裁判，也是就是可以说国家级的那种水平吧，然后我问他个人他非常喜欢足球的，我说为什么就不那个做足球裁判了呢？他说呢，我每次啊执法呢，我都要看录像啊，看那个什么。他说我执法的没有问题，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位老裁判他已经退休了啊，老裁判。他说我这个身高不高，然后呢在场上呢，就然后在执法的时候和球员站在一起啊，其实有个气场压制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画面呈现上不好看。啊，他自己原话说就看着像千手熊童似的，这个身高的原因啊，所以呢，他说后来我就改冰球裁判了啊，冰球裁判，因为他穿着冰刀，然后滑过去，就是为这是有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中有个执法心理的问题，就是裁判员，你看有的人，咱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长得太慈眉善目的，干不好裁判员。啊，你是有点像绿茵场上的执法者，你得有一个威严和气场上的压制的这么一个啊，在里面。那么女裁判呢，执法男足的比赛就有这个问题，
1: 非常太少了
0: 啊，就比较少。
1: 对，
0: 你说女足的话，女裁判执法这个
1: 正常，
0: 对，是这样。
1: 就这一届世界杯，应该我就看到，应该就是有，
0: 他应该是第四官员啊或者边裁，这都有。
1: 主裁的可能性就是非常低了。
0: 哟，李贞毅这一下是受伤了，
1: 得换人啊！
0: 哎呦，这伤的不轻啊！看来队医直接做出换人的手术啊！啊，就是这一下哈、啊，起球的时候呢，基西队的球员放铲了。刚才我说到延边队阵中啊，这种大将还是不少。之前呢，这个延边队的任意球都是李贞毅来防，但是啊，任建雄归队之后啊，我们看到啊，他有这个任意球，基本上中前场的任意球都交给任建雄来罚了啊。其实两个人脚法都非常。

0: 都不错。上半场比赛来到43分钟啊，整个上半时啊也是进入到尾声阶段
1: 了。
0: 机器队的门将啊，一看这个年纪就不大，但是目光很坚毅，也属于临危受命。上一场比赛呢是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主力门将孙元儿受伤了，而且呢伤得不轻，是膝盖受伤了，然后他是下半场替补登场，这场比赛呢是作为首发。

还是要了一个前点。延边队的角球啊，包括任意球啊，很有特点，它充满了变化啊，充满了变数。这个呢，所谓兵不厌诈啊，如果你始终是一个套路的话，容易被对手发现啊。边路快速的推进，哎呦，

0: 延边队换下李胜义，换上30号彭明阳，李正义呢是因伤下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整个上半时打的还是流畅连贯而不乏精彩场面。倒三角的回传，弧顶处接应打门，这脚射门打得有点正啊，但是这个配合很漂亮，这个战术打出来了。几西段在弧顶处摆脱防守，可以有没有起脚的机会，来一脚，哎呀，打在防守队员的脚后跟上了，这脚呢射门有点霸王硬上弓的意思啊，实际上呢是不是机会，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不是机会是硬生生的搂这么一脚。这是刚才延边队那个快攻倒三角的回传，大力的掷界外球，这可以撇得很远呢，这下恨不得小20米啊。这个半场鸡西队在精神面貌上，在精气神上啊，在这个进攻的这种状态上要比上一场好很多，
1: 就差一粒进球，
0: 对，
1: 就差一粒进球。
0: 漂亮，连绵队防守相当顽强啊，刚才这个球虎口拔牙呀，马上就要传出来了啊，但是防守队员把这球铲断破坏掉。可以，边路衔枚疾走，鸡西队也毫不客气将延边队球员放倒了啊，这个球犯规了。纳木热哎，吃到一点
1: 黄牌了，
0: 动作有点大。纳木热呢想说的想解释的是我铲到球了啊，但是这也是危险动作。哎呀，这样的话这基本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啊，延边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应该还是任建雄小任啊，小任这个脚法大家是知道的。起球到后点投球，

0: 球进了，比赛伤停补时第48分钟，延边队再下一城啊。刚才在罚球前我还说小任这个脚法大家应该是了解的啊，这个球呢小任这个落点非常的精准，接应的球员心领神会啊。
1: 虽然不是小任直接进的，但是也创造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0: 这个门前抢点的甩头攻门相当的漂亮，蜻蜓点水，四两拨千斤，
1: 又一个东北超级波。
0: 对，刚才呢这个球间接任意球不能直接破门啊，所以呢需要配合一下，这个配合打得非常漂亮。你看这个时候张鹏指导也相当的兴奋啊，3-0了，3-0了。实际上在伤停补时阶段丢球，对这个丢球的球队来讲，这种自信心的打击是不小，
1: 压力太大。

0: 一脸严肃啊。
1: 好啊，东北超第四轮鸡西队主场和延边队下半场比赛开打了。延边队是身穿的红色的球衣，大家看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的第四轮的转播。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由我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
0: 哎，没错，今天晚上我和于琼将用东北话家乡嗑陪您一块儿边看边唠东北超。那除了辽宁影视剧频道之外，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以及大海热线的抖音号、大海热线的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积极跟我和于琼互动，可以提问题啊，我们来解答。
1: 好。再下一城，这个
0: 比分呢、啊、
1: 趁着鸡西队立足未稳，场面上比分再次发生变化，
0: 4-0，
1: 这真是一眼没照顾到。哎呦，
0: 这个鱼可不小啊，
1: 这个鱼是升级了。我们看这个球啊、边路的这个球是在前场的反抢，在弧顶处将球打进。延边队这个球啊，是10号前锋王子琛在弧顶处，实际上呢，双方球员在边路有一个球权的争夺，然后呢，王子琛呢，这个见缝插针，
0: 找了个机会，
1: 啊、把这个抓住了这次机会，而且呢，这个进球打得也很突然，打了鸡西队一个措手不及，
0: 刚开场，
1: 这样的话已经。比赛46分钟的时候，鸡西队延边队就4-0领先了。
0: 这个上半场是伤停补时阶段进了一个，下半场刚开场又进了一个。
1: 实际上这个丢球的时段呢，无论是伤停补时阶段还是一开场的时候丢球，往往呢这种都是抓住你立足未稳。或者是呢，体能就出现了这个透支的情况，精神上有多少有点懈怠，
0: 哎，有点断档时候，
1: 对，
0: 哎，
1: 然后去这个取得的进球。进球有效啊，鸡西队开球。

平心而论啊，两个球队呢在实力上，纸面实力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刚才严彬彬这个进球也是抓住了比赛的细节啊，比赛的细节是什么呢？就是啊，鸡西队在防守的时候，这个球处理的多少有点拖泥带水，而且呢防守的时候不坚决，就是这个球在没能完全这个断下的情况下呢，球员应该是始终保持着对手的这种纠缠啊。也正是因为在这个双方这种拼抢的时候，这个皮球是突然就滚出来了，然后这个十号啊王子琛见缝插针把这个球打进，这个球也是打了鸡西队门将一个猝不及防。

0: 角球，延边队的角球啊还是很有变化的哈、啊、还是任建雄来主罚这个角球。这个时候延边队准备换人了，换下四号张树莹。哎呦，双方在外围的拼抢，这是外道超车，准备生吃机器队的防守球员，机器队犯规了。延边队的球员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自信。延边队换人，换下四号张树莹，换上25号李奇辉，对位换人，两名球员都是中场球员。
1: 这个时候会不会主教练就是想要锻炼一下这个队伍？
0: 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加强一下中场的控制，第二个呢，延边队上半时整个打的速率比较快，那么可能主教练呢，这个张鹏指导想保持，接着保持这种高速率的运转，所以呢，做出这个中场的换人调整。刚才呢判的机器队犯规，这样的话延边队前场的任意球。还是小任啊，落点也相当的不错呀、啊。第一点被防守队员得到，然后是攻方犯规，机器队的球门球。任建雄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没黑二度，目前呢，任建雄以四粒进球是坐稳了东北超射手榜的首位啊。
1: 我们看到啊，之前你也讲到这个机器队整个的这支队伍是由快递员，包括还有煤矿工人，还有一些学生，基本上都是业余爱好者组成的，
0: 都是社会球员。
1: 对，都是社会球员。但是你看，在现在职业化程度这么高的，哎，我们先来看这个球，对，
0: 啊，这脚射门呢，也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腿上了，是不是？对。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出了底线，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这脚射门个人能力哈、啊，看看机器队的角球，

0: 要了一个前点，把球控住，可以，不错，有没有转身起脚的机会？
1: 我都替吉西特捏把汗呢。
0: 延边队防守队员防守经验非常丰富啊，他这个球呢是用身体扛住了吉西特的进攻球员。
1: 你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现在职业化程度这么高，
0: 嗯，
1: 而且跟同一天比赛的，今天早上我们还看这世界杯了，
0: 世界杯，今天晚上和这个时间还有这个中超，哎，
1: 对，
0: 嗯，
1: 所以但是你看这种啊扎根基层的联赛，现在依旧是频频出圈，包括刚刚我随手我一直在关注北斗嘛，就是留言的关注的老百姓啊，这个球迷朋友特别的多，你说这为啥呢？
0: 因为就是这几年啊比较火爆的民间的这个草根的联赛啊，无论是苏超啊、辽超，
1: 哎，
0: 贵州的春超啊，包括同样是东北的这个蒙超啊，都非常的受欢迎。一方面呢，它是啊职业联赛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另外一方面，它的魅力是职业体育、职业足球所不具备的。
1: 它不一样。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看台的这个文化，
1: 对，
0: 这么丰富、这么多彩、这么漂亮、这么有地域特色，这个在职业赛场上是看不到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它也是真正让这个足球这个运动啊，让更多的人通过这运动得到了快乐啊。那么在职业层面，那么就中国足球的水平大家心里是知道啊，可能呢我们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也不多啊。
1: 都是。
0: 那么在这个民间，大家通过这样的比赛啊，通过东北超，通过村超，能够近距离的感受接触到足球运动，并且从中自得其乐，这是这其实，
1: 哎，
0: 我们看这个大门漂亮，
1: 哎，
0: 这脚射门打在了横梁上，漂亮，
1: 差一点，
0: 差一点啊，差一点，机器队的这次攻门啊，也是稍微有点遗憾啊，赵汉文十号啊，但是进攻是有起色了，
1: 哎，跟上半场不一样了，怎么感觉有点要有戏呢？
0: 我隐隐的感觉这场比赛继续队差不多能破门，
1: 至少能
0: 这个球，
1: 哎呀，
0: 一平卸的也不错，打的呢就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哎呀，比较可惜哈，啊，这
1: 差个几厘米，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啊，这个未来也是这种草根的联赛，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破圈出圈的情形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更多的会让大家特别是让青少年喜欢上足球运动啊，叫不同层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足球这个运动上得到快乐，作为体育项目来讲，这是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可以这么讲。
1: 而且可能对于一些非职业选手来说，平时啊踢的也是非常好的，自己内心可能想，有没有机会我也登上一下这样的一次比赛的绿茵场，是吧？也充满希望。你看这个夏天对所有的球迷朋友来说，真是一个狂欢之夏呀！
0: 足球之夏，
1: 足球之夏。哎，早上或者是夜里看看世界杯。
0: 对，然后你要是还睡不着觉，长夜漫漫，后半夜还有世界杯，
1: 还有世界杯，
0: 是是
1: 中间花茬子还给你整一个东北超。
0: 对，球迷是幸福的啊。包括体育比赛，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魅力是什么？是代入感。那么很多朋友啊，这个球迷他喜欢看足球，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情景，我看过很多那样的人，然后呢，我从来不，我就很羡慕他，然后我从来不打破他这个氛围。他搁这个场边一站，这个小腰一颤，仿佛我就是这个球队的老板。我就是球队的主教练，我让他怎么踢就怎么踢啊！这种感觉，这种代入感是非常好的啊！
1: 你没有这个感觉吗？
0: 我
1: 你很平静。
0: 我因为我还要采访，还报道呢，有的时候还面临解说问题。
1: 哎呦，
0: 啊，这个防守好险呐 所以呢，我是在这个两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境界里来回切换啊。 就是
1: 一会儿冷
0: 静极小的瞬间、
1: 哎、一会儿有激情
0: 啊，会有那种觉得仿佛我也是那个什么。但是呢，你看参加东北超这些球员，他们享受的都是专业这个职业球员所经历的待遇，比如说 VAR、嗯、我们中超啊，中国的职业联赛中超中甲才有 VAR，
1: 嗯，
0: 他也会享受。

0: 场地是哪？沈阳铁西体育场，咱们辽宁铁人的主场啊，专业足球场。
1: 大连就更不用说了。
0: 对呀、啊，这不用说了，亚洲第一魔鬼主场、啊、是吧、嗯？所以呢，你包括这些球迷，这些球迷甚至啊，都超过职业联赛的球迷、嗯，因为你在职业赛场上看不到这么多，曾打了二十分钟。目前呢，数据方面呢，这个，哎呦。延边队这是要换四个人吗？
1: 啊，这个，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换下六号、35号，对，超过67%，现在呢基本是五五开。
1: 哎，
0: 鸡西队控球率达到49.7%，射门鸡西是5-7，射正是2-0。

0: 刚才这个也是门将和后卫之间配合上出现了一个欠缺默契的地方，还好防守队员这个把这个球弥补过来哈。有时候呢，在中后场的失误啊，几个失误是连续4-1战胜了鸡西队啊，恭喜延边队喜提东北超2连胜，同时我们也要恭喜鸡西队一扫之前几轮的阴霾，取得了在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更大贡献。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参加会议。
2: 按照市委部署，7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会见了孟。
3: 做强健康锦州农工型社会服务品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农工党智慧和力量。苑秀娟代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对农工党锦州市委会5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树
4: 以党建为舵，筑牢公益红色堡垒，支部8名党员全部纳入核心管理层，实现党建与公益谋划、志愿调度同部署、同落实。他带头严守党纪，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在帮扶一线亮身份公益路上，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
2: 7月15号晚，兴业银行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

0: 据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3: 位于兴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4: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兴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3: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兴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SHEIN、特姆等渠道，兴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兴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1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兴城出货，覆盖亚马逊、SHEIN、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兴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5: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已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2: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0: 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1: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又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0: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2: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0: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3: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朝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朝云办打造成朝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0: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朝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朝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4: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5: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4: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1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

0: 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此次获批的三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膜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质高纯镍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
1: 一颗铂锌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锌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
0: 区有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四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后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 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2: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潘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鹳、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御厨补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潘雀、黑鹳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 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栖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杀了十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巾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你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我苦的是我的命在这。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

0: 醒了，
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如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
1: 是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在
2: 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
1: 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
2: 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
3: 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几句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化石发现证明，大约一。

1500万年前，第一只有带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即使他们一年繁育三次，也无法弥补栖息地丢失以及捕食者所造成的损失。这种现象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蛛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蛛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荫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蛛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蛛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蝮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马来亚红口蝮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蝮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蝮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它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红口蝮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会笨到以身犯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蝮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0: 马来亚红口蝮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特·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0: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哦，它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哇哦，他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他，先带他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不算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瞧，他能够到的范围很大，你不能有任何疏忽。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他，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气得够呛。哦，他太重了，给人以强大的威慑。她可真漂亮，力量惊人。一旦处于这种状态，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拍照，只有等她慢慢平息，别那么缠着我。她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收缩身体会断掉我几根肋骨，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蛇。它不是我见过的蛇里最大的，但身材已经非常壮硕。它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好的，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它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它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它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它才好拍，可它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他的后脑勺，现在拍他的侧脸。美得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他头的那一刹那，注意，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他仰面躺下了，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他需要身心放松。哇，他有点迷糊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一条蟒蛇仰面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没准儿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慢慢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让一条蛇彻底放弃戒备，轻声絮语，一遍又一遍的抚慰，让它感觉无比温馨，它就不动了。

0: 差不多了吧？太有感觉了，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现在可以数清他腹部有多少鳞片了，一点不夸张，确实一清二楚。没有想到吧，他竟然腹部贴贴，这需要你有无比耐心。这些花纹太漂亮了，这么长的背真让人惊叹，呼吸还很平稳。看到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照片上了。这动物真让人心跳加快。瞧它身体两侧蠕动收缩的肌肉组织，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1: 是谁在叫个不停？当温暖的阳光再次洒满大地，知了的鸣唱时节到了，它们通过震动腹部的鼓膜，从而发出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到人类的耳中显得非常刺耳。现在是它们的求偶季，雄性褪去旧装，换上新装，焕然一新地迎接雌性的到来。它们发出自己特殊的鸣叫，试图从数以亿计的昆虫中找到如意的伴侣。许多甲虫也闻声换上了新装，这些鲜艳的外衣更容易让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最终沦为一盘美餐。但是有时情况也会反过来，猎物颜色鲜艳，捕食者却要伪装自己。和大多数箭毒蛙一样，草莓箭毒蛙也有毒，所以它们不必躲藏。其实为了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一模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

0: 舅妈什么时候到？
1: 啊，她下午就到了，陪着我一起买买东西啊，收拾一下。
0: 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你工作那么忙，好好工作就行了。我知道。
2: 我去北京就是因为电视台有北京办事处，领导要带两个人，两年就回来了。那你怎么了？
3: 也好，我和你妈离婚，你正好出去避一避，省得她折腾不了我，天天在折腾你。
2: 离婚？你要跟我？
1: 你别怪，你别怪，我牵扯我爸了。你们俩怎么了？
4: 他找你干什么？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
5: 哎呦，你可真漂亮！哎，怎么还开到小区里来了？
6: 这天气热嘛，让你少走两步。来，上车。
5: 谢谢阿姨。
6: 哎，妹妹，开门啊！
7: 有问题的才幼稚。
2: 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啊！我问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7: 新鲜？那你说说，怎么没有好？
2: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你跟我哥是成不了的，所以千万别睡，睡了以后遇到一起就
7: 他都会教。那不可能，我怎么没见他教别人啊？
8: 欢迎光临。
9: 哦，贺阿姨，你说寿星买菜了？
1: 我知道，跟我说了。
9: 您随便坐，吃面吗？
1: 不用了，谢谢。
9: 贺梅，
1: 钱阿姨。
9: 哎呦，你还能认出我来呀？
10: 陈，那个，那您二位慢吃啊，我先回去了。
1: 先走了，谢阿姨，谢谢。
11: 不是什么，这什么素质啊？厉海潮，我真是看错你了，你就图人漂亮，早晚还得栽在手里。

0: 不方便，小区后面有个甜品店，可以吹空调吃东西。哦，你舅妈还特意给你带了些鲍鱼干啊、海参啊什么的，准备给你煲个汤。就喝口水就走。
1: 凌霄不在家，他是不是不方便呢？
0: 啊，没有，不是。
1: 那不用了，我看见尖尖回来了，啊，就这样啊。嗯，林医生，这是预约的患者到了。
2: 对不起，我家里有急事，麻烦安排个其他医生帮忙。对不起。
0: 珊妮阿姨，
1: 啊，回来了哈。啊，这是凌霄的舅妈。
0: 舅妈好。
1: 这就是他邻居家那女儿，住楼上楼下那个。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李尖尖是吧？以前呢，整天听到这个名字，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原来是这么漂亮可爱的一个小姑娘。<笑>
1: 那个，我想进去坐一会儿，但是凌霄忘记密码了，你能打开吗？
0: 要不你们先去我家坐坐。
1: 啊，不用了，我这儿子家在这儿，我干嘛去打扰你啊？<笑>
0: 好。
1: 这是可以用指纹的，啊，你请进吧。那你忙你的去吧。
0: 我给你们弄点水果吧。这男孩子住的房子收拾的还蛮干净的。
1: 阿姨，别忙活了，帮我把空调遥控器找着吧，这屋里快闷死人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赖我，赖我。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你就住在对面呢？
0: 啊，对，我哥，凌霄哥和我小哥住在这边，我跟我好朋友在对面合租。
1: 哦，我说呢，你对这屋子这么熟悉，
0: 这住得近就互相照顾着呗。对，互相照顾。
1: 陈天阿姨，你搬过来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尽管跟我说，别客气。没什么麻烦你的，
0: 不麻烦。吃个西瓜吧。
1: 啊，我不喜欢吃西瓜，你有什么事儿就先去忙去吧，不用管我们了。那您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0: 真不用了。<笑>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凌霄啊，以前被和平总送到邻居家去。
0: 吃吃喝喝的，就知道每个月给邻居家钱，结果在谁家就向着谁，都快变成他们家人了。这李尖尖家算是赚大了。<笑>
1: 是，所以以后凌霄哥您就放心交给我，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0: 你和凌霄在一块了呀？
1: 啊，我们在谈恋爱。
0: 这凌霄才回来多久啊？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异地恋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是他回来以后我们才在一起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他。
0: 其实凌霄他也很喜欢你呀、啊，我记得以前放暑假他去我们家看他外婆，顶多住一晚上就非要走，整天李尖尖长李尖尖短的挂在嘴边，有什么好吃的呀、啊、都非要给你带回去。<笑>
1: 尖尖啊，有什么事儿你就先去忙吧，啊？
0: 啊，好，好，好，那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叫我啊。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他们在我家，在家待着，别过来。

0: 你怎么回来了？哎呦，你有好几年没见过你舅妈了吧？还是4年前你们去新加坡玩的时候见的，是吧？
1: 对。
2: 你对今天说什么了？
0: 啊？
2: 我说你对今天说什么了？
0: 我没对他说什么呀。他跟你说什么了？
2: 他什么也没说，我有眼就会看。
1: 林霄，你不能对你妈这个态度，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2: 你想怎么对我，对橙子，你想怎么折腾都可以，因为你是我的妈。但对尖尖不行，一句话也不行。

0: 李建建，你对凌霄说什么？现在说清楚，我怎么你了？嗯，
1: 没有，陈林阿姨没怎么，
2: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0: 但是求你了，你别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2: 你别颠倒是非了，难道你会喜欢他吗？
0: 茶给你倒了，谁会跟你急了？人家家里苦，可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3: 凌霄，你们俩脾气就是这样的，他说话虽然难听，但心里什么都没有啊。他
2: 心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随便。
0: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对，你恨不得让我离你远远的。
3: 怎么，李建，你对你妹妹出头过呢？啊，你但凡是对李建建这点心思用一半在你妹妹身上，你妹妹也不至于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
0: 妈，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3: 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 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2: 他们疼我，你为什么不疼我？

0: 秀，对不起，那天你看到我们吵架了，谢谢你来帮忙。
1: 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你就别和你妈置气了。
0: 真对不起，
1: 凌霄。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1: 他们疼我。 你为什么不疼我？

0: 舅妈，对不起，那天你看到我们吵架了，谢谢你来帮忙。
1: 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你就别和你妈置气了。
0: 真对不起。
1: 凌霄。

0: 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妈？我不喜欢你和她碰面，以后你见到她，有多远躲多远。哎呀，我觉得她以后会更讨厌我。我本来还想好好表现，毕竟我是晚辈嘛。
1: 你想要晚辈尊敬他，首先得做得像个长辈吧。这李尖尖呢，的确不行，他不花心思讨你喜欢也就算了，还告状，让凌霄回来和你。哎，他们俩将来要是结了婚了，
2: 我现在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做一名记者，你知道吗？ 这是我喜欢的工作，不只是在地方频道接市民电话做调解，我想做时事，我想做民生，我想当一位纪实记者。
3: 我们的三明治套餐里面是有水果沙拉的，
2: 你要不要直接来一份三明治套餐？
3: 好，
2: 一份三明治套餐，一共92元，现价是微信。
3: 微信。
2: 你直接扫码就行。
3: 微信扫码。
4: 就是，我在新加坡也快20年了，习惯了。真要是回去，也许还不适应呢。再说了，就我这身体，折腾不起呀。你赶紧把工作定下来吧，别东想西想的啊。

0: 门，前排票。哎，这是我得请你吃饭啊，你想吃什么？
1: 我请你。
0: 哎，我请你去码头吃海鲜。
1: 系安全带了。
2: 你的创意还是他看过你设计稿啊？
3: 看过。
2: 你不是有原型照片吗？把照片发出来。
3: 再找。
2: 你这个师兄真的太不要脸了，我不跟他合作。
1: 啊？在门口呢。哦，你在排练厅啊？行，那我们先过去找你去啊。哎，好嘞，哎，拜拜。我那导演朋友在排练厅呢。
0: 哦，那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4: 就跟我们男一号暗恋的女孩子的样子一样的，齐刘海，大眼睛，角色贴合度很高，
1: 是吧？我就说像吧，你还不信？不是我给你吹啊，我们灿姐这演技，哎，从小开始演戏啊，八岁一秒落泪。我给你推荐那戏，你看了吗？
4: 看
1: 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的。
0: 我18岁后只经历过，当我想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给我添堵。真不甘心。

0: 了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检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去往辽阔而又壮丽的非洲大草原。在弱肉强食的大草原上，伪装是一门必修课。动物们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来伪装自己？三只宠物狗大战豪猪，却最终以失败收场。为何豪猪的荆棘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动物们熙熙攘攘的一天即将开启，他们会带来多少趣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神奇的非洲大草原，粗粝中富有生命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有一门功课是动物的必修课，那就是伪装。有些动物通过伪装来捕食猎物，有的动物要用伪装来躲避掠食者。大自然赋予了猎豹天生的伪装服，它们的毛发接近自然的颜色，身上的黑斑与斑驳的阳光交织在一起，完全融入干草丛中，让猎物根本没法辨别。狮子也会利用阴影将自己完美的隐蔽在光暗斑驳的环境中。小猎豹天生就有伪装自己的优势，在出生后的三个月中，它们的背部会有一层银色蓬松的毛，这使得它们看起来

来很像攻击性较强的蜜獾，这样的伪装可以把潜在的捕食者吓跑。这种体型修长的猫科动物是叟猫，它们披着与猎豹一样的伪装服，这样的伪装服能帮它们悄悄接近猎物，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伏击目标。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们更是需要修炼好伪装这门功课。黑斑羚会利用周围的环境来隐藏自己，它们背上的毛呈深棕色，腹部毛色浅一些，还带有些许杂毛，所以当它们隐藏在草丛中时，身上的轮廓会变得没有边界，能很好地引入周围的环境。条纹羚身上的混隐色能帮助它们潜藏在光暗斑驳的环境中，它们身上长有带白色竖纹的棕色皮毛，这可以使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它们两眼间的白斑和背上的白色竖纹也能与透过植被的光线混为一体。斑马身上鲜明的黑白条纹看起来好像很引人注目，但实际上这些条纹也是一种混隐色。移动的条纹还可以让掠食者感觉到眼花缭乱，无论是站立还是行走时，斑马们都会靠得很近，这样掠食者就无法盯住其中的个体了。体型更大的长颈鹿也会使用这种技巧，它们身上的斑纹也能与树叶和阴影融为一体。因此当非洲大草原的这些动物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会更好地保护自己。

有人把威风凛凛的狮子叫做丛林之王，但他们其实是大草原的统治者。让我们看看草原霸主是如何成长的。狮子宝宝们从出生就要跟着妈妈，等到两个月以后，狮子妈妈才会带着他们回到狮群生活。狮子妈妈会照顾幼崽2到3年，雌狮一般一次产4只幼崽，每只幼崽重几公斤。这只母狮比较幸运，它有5个宝宝，但有可能其中一个不是它的。今后它们谁会成为这里的王者？答案交给时间。在接下来的日子，狮子妈妈会教宝宝们捕猎技巧，不过他们的学习很轻松，一般都是在玩耍中学会的。妈妈正在用尾巴来刺激宝宝们，这几只小狮子玩得不亦乐乎。这个小家伙正在草丛中训练自己的耐力，他的小伙伴却把妈妈的腿当作猎物，聚精会神地啃咬，不过他的妈妈毫不在意。这只小狮子对自己的学习成果非常自信，它跑到雄狮的面前想要挑战一下，而雄狮才不像妈妈那样有耐心。妈妈对这些顽皮的宝宝们也无可奈何，他们这个年纪正是爱跑爱玩的阶段。妈妈检验小狮子的学习成果，小家伙们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开始和妈妈比赛。宝宝想象中的自己威风凛凛，现实中的自己却从树上滑了下来。毫无疑问，妈妈赢了。狮群中的母狮都在同一个时间生产，因此他们的幼崽有很多玩伴。不仅如此，一头母狮除了哺育自己的幼崽，也会哺育其他幼崽，它们一起分享母爱。这些狮子宝宝要向他们的未来迈进了。

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动物宝宝吧。这些长相有点潦草的小油猪是我们的主角，只有他们的妈妈才会喜欢他们的模样。雌性油猪在18到20个月大时即可繁殖后代，每次能产4只或更多的幼崽。小油猪很早就开始相互竞争了，因为妈妈只有4个乳头。油猪是群居性动物，一般会组建成一个小型家庭，成员主要有雌性油猪和幼崽，而雄性油猪会单独生活，只有等到交配时才加入群体。它们可以很方便地用鼻子和獠牙挖掘植物的根、球茎和块茎。油猪有4颗巨大的獠牙，它们可以将其用作武器。它们被叫做油猪，是因为它们的脸上长着像油一样的凸起物。但是这些丑陋的油能在关键时刻保护它，因为里面储存了脂肪，在打斗时有缓冲的作用。除了脸上的大油外，油猪的背上还长着一道长长的鬃毛。它们也许跟选美比赛无缘，但这种强大勇敢的动物是非洲大草原上的生存能手，它们的寿命可达15年。在大草原上，团队的力量总是会比单打独斗要安全得多。他们每时每刻都和族群待在一块儿，对他们来说，和家人在一块儿才能有十足的安全感。没有什么比和家人一起散步、吃草更值得高兴的事。有白蚁丘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斑马的身影，他们对这种大石块情有独钟。白蚁丘的表面很粗糙，斑马特别喜欢在上面摩擦身体，来驱除身上的寄生虫和碎毛。狮子领地意识极强，他们喜欢在开阔的高地休息，这样有利于他们观察周围的情况，及时发现猎物的行踪。非洲野犬幼崽生活在安全的地下巢穴中，这些正在辛勤筑巢的鸟儿叫织巢鸟，它们的羽毛鲜艳美丽，是天生的建筑家。它们擅长用细枝和草编织巢穴，特别是雄性织巢鸟，为了吸引雌性，它们会编织很复杂的巢，而挑剔的雌性织巢鸟会精心挑选最适合的来抚育雌鸟。织巢鸟的近亲群居织巢鸟更喜欢在群体中获得安全感，它们会在树上建造永久性的鸟巢。它们的巢穴是所有鸟类建造巢穴中最大的，能容纳100多对鸟儿。非洲大草原上不知迎来了多少个日出日落，看似寻常的一个午后，对斑马家族来说却是富有意义的一天，因为他们迎来了新的生命。经过10到12个月的等待，一个崭新的面孔降落在这片草原上。过了20分钟后，这只斑马宝宝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1个小时后，它就会跑了，然后蹦蹦跳跳地开始自己的一生。同样在今天，一只雌性黑斑羚也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宝宝。它悄悄离开群体，找了一处安全又隐秘的草丛，等待着幼崽降生。过了一会儿，小黑斑羚出

0: 出生了，妈妈温柔地帮他舔去了胎盘膜，他小心翼翼地尝试站立。他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好奇地到处打量。这里不像妈妈子宫里那么温暖，甚至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危险，但是只要有妈妈在身边，一切的事情都显得没有那么可怕。他将在这片充满魅力的非洲大草原上过完他的一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超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
0: 阿拉斯加雪林被称为泰加林带，覆盖着阿拉斯加大部分内陆，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许多坚韧不拔的动物。其中最奇特的是豪猪。阿拉斯加豪猪的体型几乎是生活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同类的两倍。这种豪猪的祖先起源于南美洲，它们大约在300万年前迁移到这里，并逐渐适应了阿拉斯加的极端气候。豪猪身体里储存着很厚的脂肪，它们不会冬眠，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也能安然无恙。它们的身体50%以上都是脂肪，这对其他肉食动物而言无疑是最难以抗拒的诱惑。但想要把豪猪变成自己的盘中餐不是一件易事。身上的荆棘是他们最好的防身武器，一般动物都会识趣的不靠近，但总有些动物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狼能猎杀比自己大好几倍的北美驯鹿，可面对满身荆棘的豪猪，如何下嘴是个难题。豪猪不会轻易掷出棘刺，它们身上带着30000多根刺，但是很容易脱落，一般会平放在身上，如果受到攻击，立马射出棘刺。吃一堑长一智，捕猎者吃一次亏就会长记性，这只狼决定换一个软柿子捏。豪猪得天独厚的身体构造让他们在阿拉斯加荒野生活得无所顾忌，但是他们正面临现代都市带来的各种危险。安克雷奇市正好建在豪猪领地的中心，没有办法，世世代代都在这里生活的豪猪只能接受人类的侵入。和人类居住在一起还是给豪猪带来些许好处，但是人类居民的身边还有难以计数的家犬，对城市里的豪猪来说，它们的危险性不亚于野狼。

0: 不过狗主人知道，攻击豪猪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1: 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远足，他们也带了狗，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下山的时候，我们的一只狗突然开始狂奔，它一跑，其他狗也都跑了起来。我马上判断，它们肯定是看到了野生动物，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应。
0: 起初，玛丽以为狗发现了在谁家院子里觅食的熊。
1: 我丈夫穿过大片的灌木和植物，下到陡峭的山沟里，然后看到狗的面前是一只豪猪。
0: 那是一只巨大的雄性豪猪，他们马上意识到狗有危险。
1: 但是豪猪丝毫没有退缩，狗也没有离开。
0: 户主的狗狗还没见识过豪猪的厉害。
1: 豪猪是你非常不希望你的狗去追逐的一种动物，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0: 对狗来说，与豪猪对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1: 我再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脸上扎了很多刺，情况看起来很不好。三只狗全都被豪猪的刺扎穿了嘴唇，鼻子上也扎了，就连嘴巴里面也有。于是我们给他们系上狗绳，马上打电话给兽医。
0: 豪猪的武器功能强大，即使以一敌三都不在话下。三只狗身上扎了几十根刺，需要兽医帮他们取下来。
1: 过去两年，我们治疗了15只扎了豪猪刺的狗。如果你没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去拔，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最好带狗去看兽医。如果有人试着自己拔刺，而刺断了，留在身体里的那节刺有可能发生转移，有的会自己从身体里出来，有的却会移到不该去的地方，引发慢性疾病。
0: 有时候豪猪的刺甚至能致命。
1: 我曾经给一只狗做过尸体解剖，因为它死因不明，后来我发现竟然是一根豪猪的棘刺穿透了狗的胸腔，进入了它的心脏，最终导致狗的死亡。
0: 因此兽医认为玛丽的狗急需拔出棘刺。
1: 香豌豆看起来非常痛苦，它是三只狗当中伤得最重的，所以兽医过来以后就先给香豌豆诊治。它的鼻子上扎了很多刺，里里外外都是，嘴里也扎了大概20根刺。
0: 刺上有倒钩，所以拔刺非常痛苦，
1: 必须给这些狗注射镇静剂或者麻痹它们，然后才能开始拔刺。我们的兽医拔刺的方法很特别，他拿出一把手术用的镊子，然后固定住狗的面部，把刺一根根地拔了出来。他虽然昏睡过去了，但拔刺的时候还是呻吟了几声。三只狗身上共扎了75根刺，所以工作量很大。
0: 好在三只狗都完全康复了。
1: 我以为能拔出来大部分刺就很好了，但他们事后没有任何问题，所以第一次应该是全拔出来了。
0: 狗根本不是豪猪的对手，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豪猪也时常面临着人类带来的危险。汽车是豪猪面临的头号威胁。随着安克雷奇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遇害，因为他们经常到新建的马路附近寻找美味的野莴苣。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奇苏注射镇静剂。
2: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

0: 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脸也毁了。
1: 但是要穿过佩吉苏的棘刺把针头扎进去并不容易。
0: 我们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敢戴着手套直接去捉豪猪的尾巴，但是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用了一根长棍子。
1: 结果豪猪完全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0: 香农，
1: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幺零五五。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在今天的诙谐动物剧中，小海豹比利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树枝，两只松鼠正在模仿猫用，有位小哥正在吐槽人类。
2: 好了各位，准备燃烧脂肪吧，跟我做，伸胳膊，举过头，漂亮，很不错，换到侧面再来一遍，耶，很好，你们都会了，感觉到了吗？感觉好不好？脂肪烧起来，美女看过来，胳膊挥起来，耶，你们太棒了，不用长跑，不用减肥奶昔，你们照样能够帅炸天。
3: 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快渴死了，你知道哪有水吗？
4: 那要看你的诚意有多少，有多少我不知道，你愿意为这个信息花费多少？
3: 哥们儿，我真要渴死了，我真想打人，但是我不能打人，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4: 我正在学押韵，这天儿太旱，你不要走得太慢，否则会变肉干儿。
3: 你我真的要渴死了。
4: 你得找个水坑，旱慢干。你要去哪儿，伙计？
3: 我今天该待在家里的。
5: 嘿，比利，你好吗？
6: 我很好，就是有点累。
5: 你在那儿干嘛呢？你在沙滩上发现了什么？
6: 我不知道是什么，它有一节埋在土里，我想把它拔出来，可我做不到啊。
5: 你觉得你妈妈会同意你玩吗？那东西看起来有点脏啊。
6: 她可能会跟我说，别玩了比利，你又犯傻了。
5: 比利，你今天没事做吗？
6: 我本来要去上学的，可是我不想去，于是我就装病。
5: 你是怎么装的？你妈妈相信了吗？
6: 我就这样，妈妈救命，妈妈我病了，妈妈，就这么简单。
7: 佳丽，佳丽，快看，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小家伙。镜头推近一点，我们来问他一些问题。
8: 你好吗，小家伙？
9: 耶，
8: 嘿，老弟，我们正在拍一档动物喜剧节目，那能不能拍你几个镜头啊？
9: 耶，
8: 太好了，要是我说错了就告诉我。这是你第一次上电视吧？
9: 耶，
8: 好嘞，很好，我们可能要带你去其他地方，把你打造成明星，好不好啊？
9: 耶，
8: 很好。
7: 这小子怪怪的。
6: 哎，妈妈，我马上起床，
10: 上学要迟到咯。
6: 烦人的老妈。
11: 我有个主意。
12: 是什么？
11: 我们来帮猫鼬吧。
12: 啊，好主意。
11: 一二三，连着干。他肯定气坏了。
5: 哦，那两只愚蠢的松鼠吃饱了撑的。
11: 再来再来。
12: 看我，我是一个猫鼬。
13: 松鼠都这副蠢样。
14: 是的，太烦人了。戴维，要挠背吗？
13: 这会儿不用，我烦着呢。
15: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

0: 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良宇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师夷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执着，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你就在那个草地上的内侧，你看吗？
2: 刚才是这个电路，现在如果摸过来，这边在这儿。
3: 能给往前台的位置走？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台那边。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1: 对，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1: 知道。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4: 哎呀妈，进去就又画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4: 二十朝南面的下面，它不分现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有。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就是咱弄的树上。
1: 对，现在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一圈一圈，
1: 上面树已经全死。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滚，他能当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板，你看不错。
3: 啊。
1: 但现在看了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3: 耗杆。
1: 这不缺耗杆，加血草，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就血草就掉下掉进那个草的时候。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进行新的，
3: 今年在又加盖
1: 了。

0: 进去停片就是它就是
1: 不动，直接当陆地来回往回掉，特别远。赶上全国它选装很多，就选这么个位置。
2: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3: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四路那边也没有啊。下边看看。
2: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3: 所以要放心，兄弟们。
2: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3: 在驼上孵化完，这个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特点确实它是不叫皮鹭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直慢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水也是毛正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什么逗，它就在里面那嘴平的扁的啊，就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那些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
2: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喜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3: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了，有没有？不知道是躲在哪了，爬起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2: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4: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2: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5: 什么内部
6: 螃蟹、海螺、
5: 下雨什么内部，
6: 我们的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7: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了。
6: 那也是宝岛，找个机会去。
2: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

0: 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一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2: 是的。
3: 他就在追涨潮啊。
4: 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院去了，肺也不行，叫他。现在这瘟疫对他啊，草一溜溜撵不上的。
3: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3: 我在右翼，他在左翼，咱俩就是
5: 那个
3: 等一下看一下码头了。
5: 对，
3: 温度也慢点啊，就是随时间点。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他，
5: 能围住他。
3: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5: 啊。对呀、啊，
6: 大王，你就把温度都摇过去。大王，你扯念头妥了。就念头里大哥，念头里大哥，念头大哥呀，你别扯拖拉上，念头
4: 顶上他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7: 我们一直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4: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8: 慢点，大哥。
3: 哎呀，太钝
4: 了。行，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3: 哎妈，这椅子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
4: 这是个大功啊！
0: 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开。
9: 现在恢复的挺好，
10: 我们会精心饲养，
9: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11: 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周燕，
1: 啊，这个，
2: 开了，
1: 你等一下啊，
0: 看不着，赶紧失手。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

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

0: 瞧这路啊！啊，
1: 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俩也不能了，能刮网。那洞里也有冰碴子，刮上网就行。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2: 怎么有事儿
1: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有你呀！
3: 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2: 走呢
3: 现在
2: 走
3: 呢
2: 吗？
3: 走
2: 不
3: 些，
2: 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
1: 儿？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3: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1: 一二，
3: 走吧。
1: 并不是没事，他给他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吗？
4: 过这轱辘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那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4: 十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哎
5: 哎，
4: 给你拽你这我吧。
1: 啊，
4: 拽。
1: 再来，不行，停！
4: 哎，等我一个，这上冰了吗？
1: 这硬了，
4: 慢点，
3: 动不起来，
4: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1: 拽，等我拽就完事儿，拽
3: 那
1: 绳儿松就完事儿。别，你这晾就行。
2: 拽吧，
1: 晾。那洞里也有冰碴子，刮上网就行。行不行啊？伙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给家待着。
6: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4: 来了，
6: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4: 来了，听命令，把这俩人跟他干着了。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2: 嗨嗨，找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
2: 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姐，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
3: 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
2: 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4: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
3: 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
5: 私立跟私立私立通量不一样了。
6: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脏呢？对不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字。
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8: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9: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0: 我们不是政治炒股平台。
11: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市心双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 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苑秀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农工党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五年，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
0: 范仲凯、副主任委员李丽芬（女，专职）、卢立鹏、左哲、李阳、古博。下面播放。
3: 关心和帮助，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经常的来家看我，然后我也要回报社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4: 在谭纯慧的带领下，协会公益之路始终向着专业化精准。
5: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1: 我们二期项目的

0: 生产线、
1: 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6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
2: 甚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
2: 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3: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

0: 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四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后池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鹊、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鹳、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2: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鹊、黑鹳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牢记总书记殷言嘱托，辽宁以四个着力为突破口，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动力，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
1: 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注辽宁造船产业创新突破和东北超赛前温情时刻。
1: 东北超第五轮两场比赛战罢，沈阳队领跑积分榜，各地第二现场人气旺，氛围浓，足球球迷尽享足球快乐。
0: 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混入外卖平台，需要各方监管合力堵上食品安全漏洞。一问到底，关注如何让外卖吃得更安心。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2015年7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了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辽宁始终坚持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发展动力，写就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主营微创传导导管研发的洁净医疗今年三月才签约落户沈阳浑南科技城，两款核心产品尚在打样阶段。6月29号企业就已经拿到首款产品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按过往流程，二类耗材从送检到获批至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这一次仅用了三个多月。
2: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相关政策的这个具体的实施。那么我们服务站呢，对我们企业做了前期大量的辅导的工作，企业呢在经营上获得这个市场价值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1: 能让企业在厂门口就对接上省药监局沈平老师，靠的是省药监局和浑南营商局省地共建的服务站。两个人，一个常驻省局，一个坐镇浑南会客厅，政策先吃透再推给企业，企业报材料卡在哪儿，直接约审评中心的主审老师上门。一个服务站，两张办公桌，撬动的是审评审批省地直通的新机制。更大动作在全省铺开，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由92家压减至71家，还将再撤并28家，缩减至43家，规模缩减过半。
3: 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振兴发展把脉定向，将完善体制机制摆在首要位置，全省开发区持续深化改革，撤并49家低效经开区，整合力度超50%。
1: 在本钢板材热联闸厂的2300产线上，通红的钢板正呼啸而过。这是企业去年刚研发的新产品，2190毫米超宽幅热闸板，仅6月一个月就有89家客户签了订单。其实就在这条生产线上，曾经的老产品2150毫米超宽产品已经在国际上位居前列，但随着高端需求不断增加，让企业有了新的思考，能不能在这条老产线上挖掘出符合更高需求的新产品。
4: 这产线设计的原始宽度就是2150，所以我们从2150啊，每10毫米、10毫米一点一点去尝试，反复进行测算，啊，最后打通了线上的各个点位，就像一个火车通过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隧道，啊，每个两侧都不会有轻微的刮蹭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对这块呢也感到非常自豪。
5: 我们把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以贯之抓到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9.3%，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5.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存量换新的同时，增量也在崛起。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集成电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赛道已经起跑。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辽宁的产业版图正从黑重粗向高精尖蝶变。
6: 借鉴江苏模式，组建省产业院，实行市场化遴选、国投结合等新机制，升级东北科技大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达14%以上。
1: 成绩的背后是辽宁打通技术创新、中式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四个辽苏合作创新平台加速推进，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模式让成果转化真正落了地。陆上是存量换新，海上则是增量抢位。大连船舶重工开展新型17.5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迭代升级，全省载运海上风电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50万千瓦。向海图强，2000公里海岸线从靠海吃海的渔业港口转向科技加生态的蓝色新赛道，结构调整的第二落点在这里扎下了根。
7: 依托辽宁体系化的创新载体，充分发挥在船舶海工、深海装备、海洋能源、海洋通信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研发优势，深化区域创新协同，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1: 这个夏天，东北超主场一票难求，省博物馆文创店门庭若市。文体热、文旅火的背后，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从兜底向提质迈进。老旧小区改造的温暖灯火，小巷治理后的市井烟火，工业遗存转身的文创脉动，口袋公园点缀的绿色福祉，辽宁坚持

0: 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保障从基础兜底向品质提升深入推进。
1: 这些年啊，无论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到最后落脚点都是落在民生上啊，不断通过这种啊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的规划啊，来保障民生的改善啊，这些呢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指示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啊，体现了我们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这种工作力度。
0: 今年五月，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印发，锚定2030年新突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28项指标、18个领域、430余个重大项目全面铺开，着力打造海洋强省、制造强省、农业强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新篇已然起笔，辽沈大地正书写着全面振兴的壮阔答卷。本台报道。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用硬核举措加速化解存量堵点，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
2: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搁置12年之久的旅顺新港扩建项目，如今终于告别沉寂，迎来新生。这个项目本是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完善港口配套的民生利好工程，却由于早年发展急于求成，在项目规划、用海、生态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进全域动迁和房地产开发，造成债务高筑，最终不得不被迫停工。
3: 企业数亿资金被套牢，百余公顷土地和岸线资源长期沉睡，成为制约旅顺经开区沿海经济发展的一块硬骨头。这一惨痛的教训也深刻说明，政绩观一旦偏了，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巨大的浪费和长久的包袱。
2: 当地新一届领导班子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成立专项攻坚队伍，联动省市区三级力量，对标政策，逐一破解历史围填海生态评估等难题，补齐多年缺失的各项手续。项目方又追加1.85亿元投资，复工复产仅一年便完成泊位水主体、旅游休闲区护岸等全部施工作业。
4: 真的没想到啊，完成了这项看似无法完成的攻坚任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开区新冠赶里救账、实干服务企业的作风转变。
2: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大连市列出12项重点整治任务，把民生欠账置之不理、久拖不补列为重中之重。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开展全域问题大起底。全市交通建设领域，目前共排查梳理历史遗留问题41项。相关部门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分析研判，深挖症结根源，精准施策整治。
5: 我们正在推进的瓦武铁路新房问题，前期组织了属地政府、财政部门等等反复的研究，梳理症结和堵点。就在10天前，我们撬动节余资金，解决了10户百姓的动迁补偿问题，现在已经全部的拨付到位。
6: 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一项一项抓到位，抓到底。一批信访结案、企业欠款、烂尾楼、历史遗留围填海等问题得到有力化解。
2: 一事破局，全域向好。今年截至目前，大连已累计盘活烂尾项目11个。在旅顺经开区，秦伟机械、雨林灌溉等6个亿元以上新项目相继签约落地。本台报道。
7: 总台央视中文国际栏目推出报道，辽宁数智驱动造船产业创新突破。报道说，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恒力重工等龙头企业重塑生产流程，推动传统造船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助力中国造船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总台辽宁总站推出视频报道，风雨同行，星河为你而唱。昨晚在东北超开赛前，沈阳主赛场播放纪实短片《风雨同行》，一支支连夜奔赴一线的救援队伍，一份份用身体托举生命前行的守护，这些温暖瞬间伴随着真心英雄旋律的

0: 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满载全城百姓最滚烫的感恩与敬意。
1: 昨晚东北超第五轮展开两场较量，沈阳队主场2-0战胜通辽队，登顶积分榜，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
2: 昨晚的比赛是沈阳队常规赛的主场收官之战，铁西体育场涌入4万多名球迷。沈阳队快速进入状态，上半场第12分钟，马兴波抓住机会单刀推射破门。比赛第50分钟，主队打出流畅配合，马兴波接球射门，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入账。
3: 5个进球了已经。兴奋吗？
4: 太兴奋，太激动了吧。
3: 今天全场的球迷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4: 太棒了，非常爽。想再入职业赛场吧，帮助辽宁铁人舰队助战。
5: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希望在后面的时间里多去弥补，然后争取下一场能战胜哈尔滨。
6: 场上我们是真刀真枪的一个对手，下来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好朋友，那这也是这个东北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促进的这个平台。
2: 另一场比赛在刚开场1分33秒，大连队17号队长张雪龙禁区内劲射破门，取得梦幻开局。下半场71分钟，延边队的王皓月假动作换过门将，冷静破门，最终双方1-1战平，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7: 大连队的教练和队员们延续了每一场都要感谢远道而来大连球迷的这种仪式，和球迷进行互动。
8: 有你们在，我们的球员就有斗志；有你们在，就像家就在身后。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9: 当然是激动呀，
10: 特别的激动，
9: 特别激动，欢迎大家来延边啊！
11: 作为足球城嘛，延边是誉为这个足球之乡，我觉得大连来的延边这个踢比赛也是足球文化的一种碰撞，然后也体验到了这个延边人民的热情。
2: 截至目前，沈阳队积11分登上积分榜首位，长春9分位居第二，延边、大连、通辽紧随其后，争夺十分激烈。第五轮剩余两场比赛也让最终的出线形势充满悬念。本台报道。
0: 又逢赛事，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9: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烟火气、荷花香和呐喊声融为一体。
12: 家里边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刚才进球了，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13: 过来的，我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们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9: 我在沈阳为通辽队加油，通达辽阔近月远来，通辽队必胜！
14: 欢迎我们通辽的老乡，还有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15: 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我们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然后我们的总营业额是突破了350万元，相比去年来说，同比增加了27%，销售额增加了26%。
2: 在沈阳老北市，借助常规赛沈阳队最后一个主场的契机，这里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集助农、老字号、美食于一体的市集。
16: 哦，从朝阳过来的，特意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氛围。
17: 今天比较忙吧，一直都排着队，刚歇一会儿。
18: 我们准备了物森系统，是为了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有清凉的观看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20家的特色小吃和非遗的演出，和非遗的展示，还有我们助农的产品。
2: 大连大商集团员工自发地组织起来，在青泥洼商业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观看比赛。当晚，大连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
9: 东北超第二现场人气火爆，这样的活动带动了我们的销售额，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2: 抚顺市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举行了“风雨同心，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主题文艺演出，致敬逆行英雄，凝聚重建力量。阜新市的森居露营公园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大家边吃美食边呐喊助威。

0: 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1: 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假期能够体验东北的赛事，同时也能够走遍阜新的山水。
0: 本溪市南分区杨木沟村城外渔庄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不少球迷欢乐观赛。不少鞍山市民来到银海金街的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快乐。本台综合报道。
2: 昨天的东北超大市集汇聚了辽宁、内蒙古两地特色美食、本土好物，一场烟火升腾的市集盛会，为体育赛事融入了文旅交融、邻里共生的城市温度。
3: 每次东北超大市集，我们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美食。那今天我们要品尝的是
4: 透亮的蒙古馅饼、透亮牛肉，以及从通辽远道而来的冰激凌。
3: 我们是要带着通辽牛肉来助力东北超，感觉沈阳人民非常热情，觉得这是一场我们双方的双向奔赴。
5: 今天免费请大家来吃，就是不用花一分钱，就是招待咱们的朋友们，东北一家亲。
6: 今天我们带着三车间的刨冰来到了东北超，希望呢借助东北超这个热度，希望大家经常来沈阳。
2: 两地美食在市集争芳斗艳，让球迷大饱口福，各类特色文创和惠民服务也让足球赛事氛围更加热烈。
7: 开了一天一晚的车，这里过来为东北超助力，在这不仅能欣赏到球赛，还能吃到当地的美食，挺好的。
8: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月来好多趟，所以说就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
9: 在这个市集上，孩子特别想感受这个球迷的氛围，从东北超一路追过来，然后孩子爱上了这个足球运动。
10: 今天我们一共做了六个销售点，目前销售情况都非常好，大家这个对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
11: 此次我们带领了近30名的牧民群众和那曲市安多县的民间艺术团一起参加东北超的展演，第一次来的啊，他们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一同我们融入到东北超。
2: 本台报道。
12: 点外卖已成为不少人日常就餐的普遍选择。按照规定，餐饮店需要将资质证照公示在外卖平台软件页面上。但公示的证照，外卖食品安全就有保障了吗？这些平台展示的各类证件有没有鱼目混珠的？监管部门又能否识别真假呢？今天我们就来一问到底。
13: 现如今，外卖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不少市民日常餐饮的选择之一。可是呢，隔着屏幕点餐，后厨加工的过程始终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少市民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最担心入口的饭菜暗藏隐患。
14: 平常也经常比较点外卖，其实还对食品安全比较担心的，但是又不能去店里去看实际情况，
15: 就是再担心也没什么办法，最多就是到那个外卖平台看看有没有店家的经营许可证，就是如果有证的话，就说明平台帮我们审核了，然后帮我们把关了，我们吃的也能放心了。
16: 点外卖怎么能确定外卖靠谱？一般情况下就是要看证件。你看啊，现在我手机里随便点开一个商家，都能看见这个商家上传的食品安全许可证还有经营证件，可是他上传了就一定是真的吗？其实这个问题不光顾客很担心，外卖平台同样很担心。
17: 过去坦白说，平台对于这个资质审核，我们只能审核到说有证照，上传了这个证照，但是对于这个证照的真伪，坦白说平台当初没有这个核验的这个能力。
16: 现在屏幕当中显示的就是我们日常使用外卖软件 APP 里的界面，点开界面以后还能看见它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但就是这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过比对系统比对以后发现，这是一张经过 P 图的假证。
18: 证照造假意味着缺少制度约束，一旦食材以次充好，出事后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很大。
16: 那么现在我身后屏幕当中显示的这个表格里面，就是审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发现的一批伪造许可证的门店。
19: 我们系统里根本就没有核发过这张许可证。
16: 那为什么他们非得办这个假证呢？就办证对他们来说这么难吗？这个事儿，
19: 许可肯定是准入制度，准入就要有条件，其实用点心呐都能符合条件。
16: 在我身旁的这一家位于沈阳市审核区的餐饮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现在我们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啊，这家店目前已经是处于停业的状态了。
19: 人家不想改造，完于是就用 P 图的手段，去做了一个假的许可证，完事获取了虚假的经营权。

0: 正常来说，我们那个证件的这个打印这个字体，包括什么的，包括这个印章的这个痕迹啊，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啊。
1: 这网上找花钱找他们办的。
2: 针对平台无法核验证件真伪这一难题，沈阳市市场局将智慧监管平台的相关数据对接给了各大外卖平台，两部门协力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可是第二个证件造假的问题又出现了，监管部门发现不只是食品经营许可证被肆意的篡改，后厨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同样沦为了部分商户投机取巧的工具，造假的乱象防不胜防。
3: 过去呢，需要监管人员，用腿每一家每一户的去走，而且健康证的这个信息呢，真伪很难识别。
2: 不少从业人员呢，会线上花钱代办不合规的健康证，该如何堵住这个漏洞呢？今年5月1号，沈阳市市监局打通了自有的智慧监管平台与卫健部门的数据通道，建成了全国首创的跨部门数据联合监管体系。那么这套监管系统具体是如何实现筛查管控的呢？
4: 我们打开一家企业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健康证的状态有正常也有存疑，那么存疑的数据呢，需要我们的监管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查。
2: 目前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督促整改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小餐饮许可证，累计规范指导414户，连同公安共同查处违法案件49件，针对伪造健康证开展联合执法，规范指导1782家。
3: 我们呢也是坚持打劲结合，对于这种拒不整改的有主观恶意的这样的，我们呢也要坚决重拳出击。针对那些想要规范经营，只是由于不懂不会的，我们加强指导，加强督促，既净化市场又规范经营行为，最终实现提升营商环境的目标。
2: 本台报道。
5: 食品经营许可证是餐饮经营准入的第一道防线，相关部门不仅要从严核验线上公示证照真伪，更要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打通线上线下核查渠道，压实平台商户监管责任，多方协同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这样才能让百姓点外卖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6: 今晚，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芭蕾舞剧《吉赛尔》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进行第二场演出。两天来，辽宁芭蕾舞团携青春阵容、国际制作团队，以完美的舞台呈现演绎百年芭蕾经典，赢得观众满堂喝彩。
7: 我知道辽芭在中国算是数一数二的很出名的芭蕾舞团，所以今天也带小朋友特地过来看一下，包括整个舞台的这个舞美的一个呈现，包括舞蹈演员的整体的表现都特别好。
6: 本台记者苏州报道。
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

0: 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1: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扒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 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3: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1/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

0: 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7.1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

0: 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1: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0: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2: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3: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了。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民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4: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7: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8: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7: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

0: 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2: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3: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4: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搏克、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

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

0: 艾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开启出入境暑期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球赛配烧烤点燃丰盈夏夜烟火。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我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2: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3: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2: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

0: 以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五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五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五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侨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许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坐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七月代表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所作题为《致力为公建初心，侨海报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月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西月，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专职王刚、康凯、杜亚明、倪宁。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刚、王佳丽，女，卞静博、石艳艳，女，刘大华、安天阳、杜亚明、李入彤，女，邱叶明、国家，女，江涛，女，钱莹莹，女，倪宁、西月，女，高冰蕊，女，康凯、曾兆丽，女。7月18号，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以燃情东北超、嗨翻锦州夜为主题的沉浸式球迷第二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万烧烤店火热开启。当热血赛事邂逅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
2: 夜幕降临，第二现场老万烧烤店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店内大屏全程固定直播赛事，不少球迷朋友结伴而来，撸串、喝啤酒、看球赛，成为锦州夏夜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准备的加油手牌、小喇叭、球队贴纸深受大家喜爱，球迷们手持道具随赛事节奏呐喊助威。每当赛事出现精彩瞬间，店内欢呼声、掌声接连响起，现场热烈气氛持续拉满。
3: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吃吃烧烤、看看直播，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夏天呢，在这儿的大屏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欢呼热闹，又觉得特别解压，也是这个夏天特别独有的记忆吧。
2: 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休闲生活。日前

0: 太和区女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常哲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常哲扎根基层20余年，深耕基层产业发展、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1: 日常工作中，常哲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稳步推进辖区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理论学习。面对辖区项目、民生、安全各类工作，他细化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2: 党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3: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1: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岭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0: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助企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五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玉饰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4: 这个巾帼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0: 活动中，道光聂五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区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3: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0: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5: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四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3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3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两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

0: 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域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三届。
1: 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近日，跳绳世界冠军岑晓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2: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
3: 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2: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1: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
4: 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5: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

0: 杨振瑞，欢迎您。
1: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上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1: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的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

0: 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去了，
1: 就天生就
0: 你了，守门
1: 吧。就是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就是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嗯，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冯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嗯，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包括你。
2: 没抓住。

不要被极冠海星的美丽极冠迷惑了，它们可是具有极端杀伤力的武器。平日里极冠海星最喜欢以珊瑚为食。一只极冠海星一年的珊瑚进食量多达6万平米。极冠海星所到之处，珊瑚礁可谓是寸草不生，只剩下惨白的珊瑚骨骼。

与一群梭鱼不期而遇，无疑令人胆寒。但是这些凶残的捕食者其实可以非常温顺。成年梭鱼通常独自生活，只有到了交配和产卵的季节，它们才开始逐渐结成群体。幼鱼也需要过上社会生活，

在科尔科瓦多奥萨半岛上的这座国家公园被国家地理誉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因为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这里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发现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在这里，你会看到中美洲最大的五彩金刚鹦鹉种群的筑巢地。猖獗的领西湍看似温顺，但是如果领地遭到威胁，它会在瞬间变得杀气腾腾。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是西雷纳生物公园，这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机场。公园一直在努力管理游客的数量以及非法砍伐，这是公园在1975年建立的主要原因。

奥萨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岛上的生命独自进化。200万年前，当它与大陆连接起来时，无数植物和动物种类与大陆上的种群进行融合，从而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发现未知的新物种。瞧这只迷彩箭毒蛙，它们全身都能渗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往往被原住民抹在箭头上，它们是麻痹猎物的有效武器。

在这个天然的小池塘里，一只蒙面树蛙正在惬意地泡着澡，躲避着太阳的暴晒。蒙面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而最小的树蛙则是草莓箭毒蛙。它们有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表。这只是蓝色牛仔裤树蛙，顾名思义，它蓝色的四肢看上去就像穿了牛仔裤一样。

显然这只雌性蓝色牛仔裤树蛙并没有多少心思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雄性无论多卖力地吸引对方注意力，这只雌性只会用就近原则选个离他最近的。

声音。在我们四周，丛林居民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只能猜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这只红眼三指树蛙用它独特的叫声昭示了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努力不让我们看到。我们情不自禁上前查看，

我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每一分钟。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不急不忙，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痕迹，以及更多的美。而所有这些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0: 动物们来来往往，它们和丛林本身一样自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小实验来验证五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和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

0: 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一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1: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0: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1: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在堪萨斯州路易斯堡的雪松湾虎园里，这只大猫正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来表示友好。上塔是一头四岁大的雌狮，它觉得跟训导员史蒂夫·克莱因在一起很舒服，还把史蒂夫当成了枕头。狮子通常不会猎杀人类，但是狮子吃人死亡的案例也并不罕见，有些狮子是吃人的，而且在这方面雌狮比雄狮更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上塔仍将史蒂夫视为好朋友而不是食物。这只猫最好的朋友是它的驯养员，在捷克共和国伊凯拉训练它的猫里奇学会读懂肢体语言和耍些小把戏。里奇可以像训练有素的边境牧羊犬一样通过各种障碍。里奇准备在旅途中表演这些特技绝活，结交一些新朋友。

不过乌贼并不是饭来张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每天依旧忙碌。它的游泳系统源于古老的软体动物，不过曾经填充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了，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乌贼会用自己的腕足接触海底，并且通过侧面褶皱的起伏来移动，看上去就像迈着小碎步一样。

乌贼同样有着十分发达的视觉系统，虽然他们是色盲，不能分辨颜色，但他们能够感知光的偏振，从而获取物体的对比度。而视网膜上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他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 31.48%， 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木、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木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0: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4: 位于新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

0: 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6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1: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站。 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星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得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0: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星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SHEIN、特姆等渠道。 星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星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星城出货，覆盖亚马逊、SHEIN、特姆、TK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 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 2026年星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 35%， 海外订单占比超 40%， 年发货量 1.3亿件， 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2: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 我是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快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是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实现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 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3: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
4: 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又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5: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
6: 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7: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
8: 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9: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朝云办的。

0: 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朝云办打造成朝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1: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朝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朝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2: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3: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2: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一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4: 此次获批的3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母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4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厚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

0: 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冠、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2: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冠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那些追崇美食的动物们。水产不仅是人类爱吃的美食，许多动物也贪恋这种美味，它们会如何捕到这些鲜味呢？在对话萌宠中，阿尔泰山的游牧民深受狼群侵袭牲畜的困扰，他们会如何对付狼群？在最后的对话萌宠中，池塘里丰富的食物让须蝠鸥生活得很是惬意，但他们却不能一直待在这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海产作为食物鲜嫩可口，因而备受众多苛刻美食家的追捧。不过海鲜类动物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动物群，一般是指甲壳类动物，比如螃蟹、对虾、龙虾，还有贝类，其中有牡蛎和贻贝，此外还有章鱼。海产品营养丰富，富含

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它们几乎不含任何热量，只含非常少的脂肪，所以不管是谁若想瘦身，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食物。世界上有充足的海产品，足够食客们挑选。诸多甲壳纲动物中，也有像水藻这样的体型微小却备受美食家推崇的种类。这一类食物是各种矿物质的绝好的携带者，比如铁、磷、锌、钾以及碘。此外，还有含量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不管是在淡水环境还是在咸水环境，所有的水生生态系统都有丰富的水产品。喜欢这些美味食物的食客数不胜数。不管是在哪里的进水区，总能看到某个饥饿食客迫切搜寻水产食物的画面，比如说寻找虾蟹或贝类。

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雕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地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类，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

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 65% 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类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想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跟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逡巡，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它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紫地蟹的活跃期重合，紫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及保卫自己的领地。鲫鱼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鲫鱼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涉禽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

0: 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鸡羽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尔泰山脉位于亚洲大草原中心地带，它是很多濒危野生动物的庇护所。这是金雕，它是阿尔泰山脉的象征。它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猛禽之一，是这里的空中霸主。现在已经是三月，但是天气还没有转暖的迹象。金雕妈妈一刻都不敢忽视尚未出壳的孩子。金雕通常会产两到三枚卵，但只把最强壮的雏鸟抚养长大。春天迎来了许多新生的小动物。每到春天，乌能格尔都要出去捕狼。
2: 今年那些狼吃掉了我们很多牲口，光是我们家被狼吃掉的就有四只绵羊、六只山羊，还有一头奶牛。除了我们家，村子里的其他人家也都被狼吃掉或多或少的一些牲口。在草原上，一到了冬天，野外可以吃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所以狼肯定是会盯上我们养的牲口的，只要饿了他们就会来的。
0: 在距离村庄几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狼通常会在这里打洞来抚养他们的幼崽。狼的警惕性很强，经常带着幼崽在几个洞穴之间来回转移。不过啊，人们要找到他们的洞穴非常容易。母狼原来的洞穴被发现了，便把幼崽藏到了这里。狼崽们才15天大，眼睛已经慢慢睁开了。现在是抱养狼崽的最佳时期。长到20天大的时候，这些狼崽就能分得清母狼和人类了。阿尔泰山的游牧民试图通过带走狼崽来控制狼的数量，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少受一些狼的骚扰了。

牧民们把带回来的狼崽和牲畜一起养大，准备日后卖掉。狼崽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这些狼崽和小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但他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他们的妈妈可能会死在猎人的枪下，而他们自己也

在短暂而酷热的夏天里，岩石遍地的山崖也充满了生机。这只唯一幸存的金雕雏鸟得到了母亲全心全意的照顾。小金雕孵化后通常会由母亲照料三个月，然后才会离开温暖的巢穴。虽然雏鸟的个头比身下的鸟窝还大，但它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展翅翱翔。转眼之间，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比起刚带回来的时候，已经长大了不少。它们长得很快，到今年秋天，它们就应该和成年狼差不多大了。虽然由人类养大，但它们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

0: 那些就像游牧民家人一样的狗，也许就是这样匆忙进化而来的吧。在孩子面前，狼崽像绵羊一样温顺，但他们依然存在着野性。人们永远都认为狼是凶恶的捕食者，但是游牧民很清楚，狼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 那些狼每年都会杀死我们很多的牲口，要不是因为那些狼太过分，我们也不会对他们下手。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要活，那些狼也要活，所以我们并不恨那些狼。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和狼周旋，这周旋怎么扯也扯不断，不过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地过下来了。虽然这里时不时的有狼群过来，但是我还是打算在这里长期居住，饲养牲口。
0: 在这片土地上，人和狼之间的冲突一直在继续。然而，这对劲敌仍然要在这片草原上共存下去。

青蛙属实是动物界的冤大头，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它的大腿实在是过于美味。屈服欧就是青蛙腿的忠实追捧者，这个时节的池塘非常热闹，蝌蚪、青蛙和蝾螈在水里随处可见。许福欧在这里仿佛是到了天堂，水里的食物简直跟自助餐一样，又方便又丰富。

区佛屋和海鸟是亲戚，它们喜欢在春天飞到淡水沼泽处，组成松散的群落。因为这里食物随处可见，丝毫不用担心饿肚子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这里还有美味而富有营养的两栖动物军团。雏鸟焦急地等着父母送来美餐，此时的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雏鸟接过家长带回来的大餐，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食物带给味蕾的美好体验。再过两三个月，它们就要踏上前往非洲家园的长途之旅了。现在雏鸟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随即到来的高温天气会让这里干涸，不会再有丰富的食物和庇护所，幼鸟们根本无法存活下来。所以每一口食物都是时间争夺战的一次胜利。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期待播出，我市开启出入境暑期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期待播出，东北超球赛配烧烤点燃丰盈夏夜烟火。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我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2: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3: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2: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
4: 会议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5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5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侨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许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做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

0: 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七月代表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所作题为《致力为公建初心，侨海报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月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西月，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专职；王刚、康凯、杜亚明、倪宁。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刚、王佳丽，女；卞静博、石艳艳，女；刘大华、安天阳、杜亚明、李露彤，女；邱叶明、国家，女；江涛，女；钱莹莹，女；倪宁、西月，女；高冰蕊，女；康凯、曾兆丽，女。7月18号，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以燃情东北超嗨翻锦州夜为主题的沉浸式球迷第二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万烧烤店火热开启。当热血赛事邂逅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
2: 夜幕降临，第二现场老万烧烤店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店内大屏全程固定直播赛事，不少球迷朋友结伴而来，撸串、喝啤酒、看球赛，成为锦州夏夜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准备的加油手牌、小喇叭、球队贴纸深受大家喜爱，球迷们手持道具随赛事节奏呐喊助威。每当赛事出现精彩瞬间，店内欢呼声、掌声接连响起，现场热烈气氛持续拉满。
3: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吃吃烧烤、看看直播，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夏天呢，在这儿的大屏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欢呼热闹，又觉得特别解压，也是这个夏天特别独有的记忆吧。
2: 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休闲生活。日前，太和区女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常哲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常哲扎根基层20余年，深耕基层产业发展、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1: 日常工作中，常哲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稳步推进辖区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理论学习。面对辖区项目、民生、安全各类工作，他细化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4: 党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

0: 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1: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0: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
2: 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陵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3: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助企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5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玉饰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4: 这个巾帼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3: 活动中，道光念五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区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1: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3: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5: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四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3: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3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3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2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域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3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2: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6: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7: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8: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 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6: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9: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和自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

0: 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3: 位于新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4: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西印、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兴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3: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兴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西音、特姆等渠道，兴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兴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兴城出货，覆盖亚马逊、西音、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兴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5: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七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2: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0: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又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1: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6: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1: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7: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朝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朝云办打造成朝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1: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朝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朝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2: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8: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2: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 盘锦市共有四个项目获批，其中三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一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9: 此次获批的三个省

0: 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膜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质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质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四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厚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鹳、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2: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鹳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IC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 ，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0: 去年
1: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

0: 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四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对对，
1: 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2: 对对对。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嗯嗯。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对
1: 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就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

0: 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给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吧？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

0: 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一分一段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0: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是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

0: 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则是世界上的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龟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导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它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它们存活10万年有极大帮助。看似没有鱼愿意靠近有毒的珊瑚，其实珊瑚礁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

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他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是像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箱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它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箱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它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趴回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出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江水母的毒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悉尼漏斗网蜘蛛最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城市只有300年历史，而现在这片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熊。

有些物种会濒危甚至灭绝，有些也许会受益，从而繁盛兴旺。有的动物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

这只小虾几乎完全透明，借助这种伪装，它很难被捕食者发现。这只章鱼隐身在它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它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吓着了章鱼，它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他终于冷静下来，向着小虾扑过去。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工具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将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点。他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他虽然装备了害人的武器，但是还

0: 洋越来越不适合它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近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一只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2: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他这个年龄就是这样，更有冒险精神，经常独自出去寻找桉树叶，顺便探探周围的环境。看，他的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儿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了吗？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树袋熊宝宝弗兰基，你真是摇滚明星，

0: 这些小斑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斑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斑带鼬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斑带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小镇大西洋海。

0: 看，马氏家的商店就坐落在一系列渔具和鱼饵商店之间。
1: 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0: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
1: 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要照顾好它。
0: 比基是一只2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 95% 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它们也很容易沦为侵袭目标。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氏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1: 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
0: 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它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1: 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跟妹妹分开过，他们始终形影不离。
0: 虽然比基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他的丧妹之痛。比基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
2: 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5: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探索森林里最令其他动物垂涎的蛙类。其栖息范围非常广，有些种类甚至能在山区与世隔绝的湖泊、河流中繁衍兴旺。

在地中海地区，它们比较喜欢兔形木头。亚洲大草原的冬天野性十足，动物们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冷酷的冬天存活。他们要尽快上山，

在西蜀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它们不需要大象、水牛的帮助，但它们总是跟在被称作圭亚那黄蜂的行军蚁后面。

跟大伙儿一起进食往往要比独自进餐有趣的多。有时候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共享一张餐桌，

在丛林中生活有时也不尽人意。热带风暴侵袭着丛林里的每一片土地，在风暴中捕猎进食要困难得多，但生活中风吹雨打在所难免。猿猴能在树枝上辗转腾挪，不过它现在可能比以往更谨慎些，因为它不想滑脱下去。与此同时，一只小鹰雕透过浓密的植被密切观察着这里的情况。这只小鹰雕端坐在树枝上，欣赏着猿猴探索其每一寸领地。在猿猴看来，任何能抓到手的东西都可能是食物。他们的食物65%是水果，15%是其他植物，甚至包括树皮。在他们的日常食物中，剩下的20%是昆虫和其他小型动物。事实上，这才是小鹰雕密切地关注他们的原因。当大量的猿猴四处活动时，惊慌失措的昆虫就会四处逃跑。猿猴每天1/3的时间都在觅食，而在这期间，小鹰雕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树枝上，留意它们的动向，等待捕猎时机的到来。猴子俨然成了猛禽的狩猎侦察兵，他们把猎物驱赶到了等在灌木丛中的猎手面前，

这正中小鹰雕的下怀，他捕到了一只飞身想要躲避猴子的蝗虫。这种小型鹰科猛禽主要以大型热带昆虫为食，这些昆虫栖息在丛林植被的叶片下。如果没有玄猴在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它每天用来捕猎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并非所有动物间的关系都是彼此相安无事、互利互惠的，有些是致命的，至少对其中一方来说如此。牙沙燕把巢修建在沟壑陡壁上，成百上千对牙沙燕在悬崖上挖掘出自己的巢穴，这让他们的巢穴像极了瑞士干酪。聚居地的吵闹声引来了众多的猛禽，比如鸢，还有小茶隼，它们在巢穴外围不怀好意的小心徘徊着。这只茶隼大部分时间都蹲伏在各种地势有利的角落，等待展开捕猎的大好时机。猎手们随时准备大开杀戒。

这似乎是牙沙燕再次安家落户的代价。但牙沙燕非常冷静，因为雏鸟只要待在巢穴就不会有事。小牙沙燕的父母是飞行特技专家，他们泰然自若地携带着食物自由来去。但茶笋相近，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查损密切监视着巢穴的入口处，寻找走失的雏鸟。这个方法他试了很多次，他的策略是专攻缺乏经验的幼年牙沙雁。

试了很多次以后，他捕到了一只生病的雏鸟，几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茶隼的巢穴就在附近，而茶隼的猎物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在空中盘旋的白雾就正在俯视大地。一只狼回到了猎杀现场，狼群在几天前杀死了一只母鹿，冬天的低温让鹿肉完好地保存下来。

狼群已经过了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现在饥饿又驱使他们回到冷藏室，再次享用鹿肉。但他们并不孤单，左邻四舍们也发现了鹿肉。尽管鹿肉是冷冻的，但大家还是想分一杯羹。在发出了不同级别的警告之后，狼把邻居围了起来。邻居们必须等狼填饱肚皮走开后才能走上前来。最先冒险出手的是狐狸，他偷走了一块肉，然后逃向一个安全的角落独自享用。下面出场的是充当清道夫的鸟，狼刚在丛林里消失，秃鹫和鸢一拥而上。接着一大群不速之客因为群狼出色的捕猎技巧而受益受惠，白吃白喝。共栖的定义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无害，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而两者分开以后都能够独立生活。在这个案例中，很多动物从狼的猎杀技巧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轮到狂加入战阵了。比起花上几个小时捕捉老鼠和田鼠，他更喜欢吃现成的美味。英语中共生这个词源自拉丁语卡姆盘萨，意为共享同一餐桌。起初是指动物从捕食者舍弃的食物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食腐者要等捕食者进餐完毕后再捞取残羹冷。

0: 群狼即将发现众多不速之客的啃食会导致他们的食物储备严重缩水。在地球这个巨大的餐桌上，食客之间令人震惊的奇特关系比比皆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在国公省的海边，面积达100平方公里，附近大大小小的10个村庄的生存全都依赖于这些树林和海洋。船上载着一些村民，他们经常一起出门劳作。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那片红树林。一名乘客中途下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的工作是在红树林的根部搜寻鹅螺，这种小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2: 我们跨过水面，在岛屿之间往返，有时候会两手空空，有时候也会找到两三只。我们通常要工作一整天，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能回到家。
3: 下午5点回家。
0: 距离大家工作的地点应该不远了。他们在整理行装，准备投入水中作业。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各个目的地。要想进入红树林，他们必须徒步趟水，并趟过那片滩涂。

他们弯下腰，把手伸进烂泥里，搜寻着猎物。他抓到了一只螃蟹，

几个女人在这边搜集隔离。除了高温和高

蚊虫叮咬也是个麻烦事，衣服再厚也不管用。但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尽量多捡一些蛤蜊，这样才能做出足够的汤。

0: 红树林不仅是天然的防浪堤，更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片新树林是一个造林项目实施的结果。从1971年起，人们就开始保护这里的红树林，并从2001年至今，新种植了大约260万株红树。事实上，保护红树林比种植红树苗更加重要，而这需要得到村民们的真心支持。同时，政府每年都会举办打击非法砍伐红树的活动。从1997年起，砍伐红树就成了违法行为。只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人们才能砍伐一定数量的红树。为养殖牡蛎而砍伐少量红树是法律允许的。
1: 你驾船到这里砍伐红树，有人制止你吗？
2: 我来这里砍伐红树，没有人制止我，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只要是得到了许可，就不是非法砍伐了。这些红树是供当地人生活使用的，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而不能拿出去来贩卖。
0: 尽管有时生活窘迫，但没人对红树林需要保护有异议。

0: 在红树林中巡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发生非法砍伐的地方通常是驾船和步行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1: 你有许可证吗？
2: 我有一张环境部门发的许可证。
1: 你要砍掉多少棵？
2: 许可证上允许我砍50棵。
1: 是要修房子吗？
2: 是的，修房子用。
1: 你不要只在一个地方砍伐，那样不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你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分散砍伐，那样的话有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
2: 好的。
0: 建造新房屋，政府允许砍伐100棵，而修整房屋只允许砍伐50棵，而且只允许砍伐树林在15年以上的。

砍断一棵15年的树，只需要几分钟。沙质海滩很少见，这里是全村唯一的开阔空间。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雨后走出来了，他们有的在玩球，有的在忘情地奔跑。

到了晚上，大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看电视，就需要发电机，为了让大家享受娱乐时光，再麻烦也是值得的。

能恩也和妈妈来这里看电视剧了。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了。雨云在天空压得很低，他们必须要赶在下雨之前收工。从前他们待在岸边就能捕到鱼，可现在他们必须往远处去，才不会空手而归。

在伊比利亚的森林里，一只小家伙正在四处游荡着。他饥肠辘辘，想要找点新鲜的吃食。石雕可是个技艺高超的猎手，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挑食，果实、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都是他的美餐。当然，肉质鲜美的麻雀也是，只不过麻雀才不会太轻易的让它得逞。捕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挑个软柿子捏吧。石雕讲究营养均衡，不仅吃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富含纤维的果实。

夏季的森林，吃个林鼠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石雕开始搜寻食物时，其他小动物都警铃大作，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成为了石雕的盘中餐。美味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石雕必须得多找几个地方才能得偿所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

0: 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SE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

0: 啊以前一样的就是贴现皮，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啊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啊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1: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吧？
1: 对孩子的影响。
2: 对，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1: 太好了。
0: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

0: 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哎，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啊。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稳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稳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是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
1: 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

0: 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所以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0: 广
1: 啊。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当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 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
0: 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

0: 和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哎，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哎，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所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是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限制，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谢
1: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则是世界上的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龟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导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他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他们存活10万年有极大帮助。看似没有鱼愿意靠近有毒的珊瑚，其实珊瑚礁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他们会运用丛里的色彩昭示自己的毒性，示意其他动物避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为何拥有如此猛烈的毒性呢？它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香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它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终于一条鱼靠近了，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像水母的捕食本领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来澳大利亚瞧瞧另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用毒高手，起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雄性悉尼漏斗网蜘蛛适应了城市环境，但是它能在这里找到配偶吗？它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

这只章鱼隐身在它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他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下状的章鱼，他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他终于冷静下来，向着小虾扑过去。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工具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0: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注入毒液。它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它虽然装备了害人的武器，但是海洋越来越不适合它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近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一只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2: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他这个年龄就是

这样更有冒险精神，经常独自出去寻找桉树叶，顺便探探周围的环境。看，他的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儿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了。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树袋熊宝宝弗兰基，你真是摇滚明星。

0: 这些小班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班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班带幼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班带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1: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小镇大西洋海滩，马氏家的商店就坐落在一系列渔具和鱼饵商店之间。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2: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
1: 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要照顾好它。
2: 比基是一只2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95%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 他们也很容易沦为亲戚目标。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氏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
1: 他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跟妹妹分开过，他们始终形影不离。
2: 虽然比基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他的丧妹之痛。比基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比基的妹妹死去没多久，威尔士矮脚狗尤基就出现在比基身边。比基再也不用形影相吊了，他们几乎一见钟情。
3: 小鸭总是跟着尤基，这就成了尤基跟着我，比基跟着尤基。
4: 早期关于社交名印、关于动物如何形成第一次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由康拉德·劳伦针对鸭子做的。
2: 比基是只鸭子，它的行为就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比基以为它跟尤基一样是条狗，因为尤基是它小时候看到的第一种动物。弗朗西斯希望比基能把自己当成妈妈，但是比基却被引到了尤基身边。
1: 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比基爱我，但他更爱尤基。
2: 弗朗西斯的哥哥也养了一只狗，虽然没人期望看到历史重演。 但比基的心里却是为另一个狗狗朋友金毛巡回犬奥奇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奥奇年轻旺盛的精力让小鸭子的娱乐生活更上一层楼，也让游击在玩耍之余得以休息片刻。
1: 奥奇很爱玩，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奥奇小时候就会跟小鸭子追着跑来跑去的。
2: 这三只动物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0: 弗朗西斯和他的父亲米基喜欢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岛屿玩。
1: 不行，游击，等到了再跳下去。
2: 他们就像一家子，就像一个小集体。在他们三个当中，游击更像是家长，负责看管其他两个，而奥吉和比基就像是两个孩子。
3: 在我看来，小鸭子比基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跟小狗游击的友谊，这也让比基和奥奇发展出这种关系变成了可能。我觉得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寸步不离，他们会在相同的地方玩耍，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的亲密。
1: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来个脑筋急转弯，奶牛的平均体重是多少？时间到，如果你的回答是6吨，那你就错了。一头奶牛如果有6吨重，除非它和大象一样大，当然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奶牛，不过800公斤重的奶牛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动物。奶牛平均每天会吃将近30公斤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些食物，牛长出了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胃。首先，食物会进入瘤胃和蜂窝胃，这些部位的益生菌开始分解食物，然后牛会把初步消化的食物反刍出来，咀嚼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再把这些碎片吞回瘤胃。接下来，食物会进入重瓣胃，在这里水分和养分将被吸收，最后食物流进胃胃，胃胃里的酸性胃液将辅助完成整个消化过程。除了用牛来下地干活，人们养牛无非只有2种目的，一是获取牛肉，二是获取牛奶。牛的确能产奶，但有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掉，那就是牛需要怀孕生子才能产奶。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牛每天的产奶量高达36公斤，接近45升货真价实的鲜奶。有奥利奥吗？

0: 传递。
1: 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 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
2: 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
3: 计划，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4: 党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
5: 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6: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业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

0: 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
2: 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七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利活动

0: 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新回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和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 人在

0: 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 谢谢了啊。
0: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3: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
4: 内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5: 是否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7: 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8: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前十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十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有保障了。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综外合作办学。综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
9: 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导钩的细丝，其实珊瑚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